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再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通通的颜色，像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绸缎，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漂浮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易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画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三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

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五天，她儿子儿媳就叫了五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七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他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他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他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家亲戚也一直夸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我问她，你一个人去怕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像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他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呐。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能孝顺爷娘已经蛮好了，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辈，这样的小孩实在难得。张阿姨说，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

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返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0: 飘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青儿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 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魄。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那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帧帧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

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出浴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繁华消长似浮云，不朽还须见大勋。壮志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努狐群。对危俊杰孤埋计，运气英雄早治军。另有史书提不尽，故将彩笔补其文。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字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一开始，这段相声的名字里啊还有两种动物，来听马季和于世友和说的狗熊大象。
2: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3: 你们家有什么事？
2: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3: 是吗？
2: 嗯。
3: 什么事？
2: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3: 嗯，什么不良的倾向？
2: 不知道，
3: 没听说过呀。
2: 严重的教条主义。
3: 是吗？
2: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3: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2: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3: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2: 六岁
3: 了。六岁？
2: 嗯，
3: 我听着话都新鲜。
2: 怎么了？
3: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2: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3: 你说说吧。
2: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3: 嗯嗯。
2: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3: 那是他爱看的，
2: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3: 嗯，
2: 晚上我要上班。
3: 哦，
2: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不回家。
3: 嗯，
2: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3: 嗯，
2: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3: 嗯，
2: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3: 那你就给他买吧。
2: 不能买啊。
3: 为什么呀？
2: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3: 对了，
2: 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2: 接着哄他呀。
3: 嗯，
2: 我说你想吃糖啊。
3: 嗯，
2: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3: 啊，你给出四道题。
2: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3: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2: 很简单。
3: 嗯，
2: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3: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2: 晚上天上有什么？
3: 第三道题，
2: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3: 第四道题呢？
2: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3: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2: 是你好答呀。
3: 嗯，
2: 你多大个子了？
3: 对，
2: 我弟弟才那么高啊。
3: 嗯，
2: 说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3: 嗯，
2: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嗯，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3: 咋的不知道？
2: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3: 嗯，
2: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3: 嗯，
2: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呢。哦，给你出四道题呀、
3: 啊。嗯。
2: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3: 嗯。
2: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4: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3: 这会了。
2: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3: 嗯，
2: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3: 对呀、
2: 啊。
4: 星星月亮。
3: 嗯。
2: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那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3: 嗯。
4: 大哥二哥。
2: 最后问的什么呀？
4: 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那么你看见什么了？
4: 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
2: 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4: 狗熊大象。
3: 好，全告诉他了。
2: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3: 嗯，
2: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3: 背词儿啊？
2: 他恐怕忘了啊。
4: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3: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2: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3: 嗯，
2: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3: 嗯，
2: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3: 怎么着
2: 全答上来了？
3: 嗯，
2: 一定有人告诉他。
3: 嗯，
2: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3: 怎么着？
2: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3: 调开了？
2: 哎，
3: 怎么调开了问？
2: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3: 哦，这样问的。
2: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3: 嗯，
2: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

0: 什么呀？
1: 烧饼油条。
0: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1: 啊！啊，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0: 嚯、哦，那也嚼不动啊！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0: 嘿，
1: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
0: 哟，
1: 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0: 嗯，
1: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0: 全乱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节目一上来呢，给您安排了一个小段马季、于是游和说的狗熊大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安排一个特别提神的段子，这是评书名家田连元先生现场表演的一段评书《呼延庆打擂》。
4: 宋仁宗年间，东京汴梁大相国寺高搭了一座擂台，这天在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有挑挑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掏耳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白薯的，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干什么的？看打擂的。立擂的是个和尚，福姓欧阳，双名子英。这和尚可不一般，怎么回事？这和尚门子硬。有什么门子？和尚的姑父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章太师庞文。这庞文在朝中欺天子压群臣，这和尚在庙里欺压百姓是称霸一方。他干嘛立擂呀？因为北国打来战表，皇上要选一个征北元帅，庞文就推举他的七职挂帅。包丞相不同意，最后商议决定在这相国寺是立擂百天，百天之内有打过和尚的把帅印让给别人，百天之内没有打过和尚的，和尚执掌兵权。今天正好一百天整。您还别说，真没打过和尚的。是和尚本事大吗？不是，庞文的势力大。庞文花钱雇人，把东京汴梁练武术的高手都给买通了，凡是有能耐的都不上台，没能耐的上去就让和尚给打败了。这百天之内让和尚打死打伤的人是不计其数。最引起震动的一件事是前三天，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芳上去了。这卢振芳武艺有点名气，小伙子不受他的贿赂，带着病上台，要想着给正正这个风。他上去之后，结果由于是有病，让和尚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呀，这现在可把和尚就传神了，说那和尚武术练得了不得呀，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木老祖一筋经十三太保的横量。说那和尚练的是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砍上一个，枪扎上一个点儿。说那和尚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内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浑身上下都是气功，耳朵上都是气功了。有人说拿那老虎钳子夹住耳朵，摇三摇晃三晃，最后咔不拉嚓，钳子掰折了，那耳朵愣没怎么地儿。有那么大能耐吗？这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今儿一百天，大伙都来了，看看到底儿这和尚能不能挂帅印。这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站在擂台之下。正这功夫，听见后边有人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打擂的来了，打擂的来了。”这些看打擂的人两旁边一闪，回头一瞧，哎呀，历擂一百天没见过这样打擂的啊，今天要开眼。怎么回事？外边来个女的，十七八岁的一个大姑娘。这姑娘夸起一匹桃红马，端坐在马上，头上青绢趴罩头，高挑素珠烟花，身上穿着青色短衣襟小打扮，腰中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这么大的一朵红绒球。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咱甭说，您自个儿琢磨。怎么呢？每人都有自己的赏美观点，不要强求统一。您琢磨什么样长得好看，他就长什么样。谁呀？

0: 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卢凤英干什么来了，背着他的爹爹不知道，偷偷的领着四个小丫鬟到擂台这找和尚替他哥哥报仇玩命来了。姑娘往这一来，头前四个丫鬟开路，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们不能打擂台，呼着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呀，人往两旁边一闪，姑娘骑着马就进来，这些看着闹的一瞅这姑娘都注目相视。这姑娘干什么？
1: 打擂？
0: 她打擂？你瞅那腰没？还赶不上和尚那大腿粗呢。哼，别说打擂，让和尚抓住两头当中间一撅，嘎本就折了。这个，你知道什么？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个哨。我告诉你，既来了就得有两下子，瞧着吧。对，咱瞧着看怎么回事。人们又站好了，刚站好了，外边又来仨，俩黑脸的一个红脸的，其中有一个黑脸的身高过丈，膀扎三庭，头上戴黑缎的扎巾，身上穿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吹灯笼穗之大，迎面鼓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面如黑锅底，扫帚眉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颤，尤其那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瞅那意思要没有鼻梁骨荡着就能够碰得咔咔之响，身背后背着十八节大将钢鞭，谁呀？双王呼延佩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呼延庆。因为呼延佩显被庞文所害，全家被斩，乱军中逃跑了呼延守用，在大王庄生下这么一条根，就这呼延庆从小练武，九岁进东京给他们家上了一回坟，杀过官兵，十二岁第二次上坟放了一把火，烧了东京汴梁十八条大街六十四条胡同，把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年十八岁又来了。头前这两位干什么呢？一个是边关将孟良的孙子叫孟强，一个是边关将焦赞的孙子叫焦玉，这两位是惹祸的根苗，哥仨非常好，一进东京就听说这有打擂的，孟强焦玉非来看不可，胡延庆不同意来，最后商议决定约法三章，看擂不打擂，不行管闲事，这才到这儿。孟强一瞧，哎呦，这么多人，大哥，咱呢得上里边看去，外边看不清楚，听没有？咱上里边去。算了，上里边干什么？站在外边看看得了。别别别，要来看就得看明白，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呢？你别管，我给你开路。哎，朋友，借筐。前面那位听，嗯，什么？借筐？我这有扁担。耶，朋友，借筐我过去，你不去，我跑了。想看累早来呀，这是怎么说的呢？耶，孟强心想这成心找别扭，这是啊。软的不行，看来你吃硬的，好。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就一扒拉两旁人，就哎嘿，怎么回事？带上哪来的？这是哎，稀里哗啦扒拉开一条人胡同，三个人就走进来了，就这一溜，十八个岔气的，六个骨折的。三位进来之后，站擂台底下一瞧，台上没人，怎么回事啊？打擂有个规矩，先标名后打擂。那姑娘进来是进来了，没上台，标名挂号去了。这三位刚一站着，正好后台那上场门的门帘一挑，啪，由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这小和尚二十多岁，剃得去青锃亮的脑瓜皮儿，穿了一身青僧衣。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小和尚出来之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众位，今天是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广啊，今儿个是历擂的最后一天啊，百天历擂最后一日，有上台把我们师徒打败了的，这帅印可就归你们挂了。今儿个要是不打，那可就晚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啊。

0: 有打铃的吗？有没有？抹不开的说呀，啊，好，我来让让。伸手拿过个小杆来，这叫让肋杆，拿这杆他从这头能挨个点。你打铃吗？啊，打不打？我不打。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不打？哎呀，你行啊，你这手都练轻了你。我不是，我是那个染坊店里的。哦，你染坊店的。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啊，你打嘞？你这肚子那么大，是不是练气功练的？不，我气鼓啊，气鼓啊。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他点来点去，点到呼延庆这儿。呼延庆心想：你太狂妄了，指脑门子问呢。啊，呼延庆怒目相视，挺胸而战。你打嘞？你打嘞？你。你不打嘞啊？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过去了，胡延庆心怎么到我这儿改词儿了？怎么让了一圈之后，把那肋杆往旁边一撂？哎，看来是没有打擂的啊！没有打擂的怎么办呢？我在这儿先亮两个事儿，给众位看看，打两大拳。有愿意上台的我就陪你两趟，没有愿意上台的就先敲我的，先敲这个。这叫左胯虎，这叫右胯虎，这叫金鸡独立。站这儿了，这一金鸡独立的，哇，光鼓掌还不说呢，有喊好的，前面有这么一溜喊好。干什么那么多喊好的？这都是旁门花钱雇的拉拉队，从第一天就到这喊，到现在还喊呢，有好也喊，是没好也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一天了，都够劳累的了，喊出那好来，就好像那半打子公鸡打鸣一样。
1: 我的情绪特别好，
2: 看得出来，
1: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2: 都坐满了。
1: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2: 好啊，
1: 欢迎您批评指导。
2: 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1: 看呐！
2: 看什么呀？
1: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2: 没瞧见。
1: 听哦，
2: 听什么呀？
1: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2: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1: 闻呀，
2: 又闻什么呀？
1: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2: 留神把你熏晕了。
1: 摸呀。
2: 怎么还摸呀？
1: 我的心蹦蹦蹦蹦直跳。
2: 不跳你就完了。
1: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早来了，我的妈你您的好啊，撒油奶了，拜拜吧您的。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怎么了？
2: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错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2: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1: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2: 那怎么个郭老啊？
1: 郭全宝的姥姥。
2: 这么个郭老啊？
1: 怎么了？
2: 哎，这也难怪了。
1: 有什么难怪的？
2: 因为郭全宝的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1: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

0: 时我还会700多首。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您再听我这一首。
1: 我不听了。啊，行行行行行行。
0: 一男一女，一
1: 站住。
0: 二
1: 老师，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0: 谢谢。我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2: 不要客气。
0: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2: 对你负责嘛。
0: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2: 一点不夸张。
0: 更准确地说，
2: 鹤立鸡群。
0: 乌鸦闹林。
2: 啊，我是老婆啊。
0: 怎么了？
2: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2: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0: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2: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0: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2: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0: 最后一句怎么了？
2: 什么哥们 hello。
0: 对。
2: 什么 ok good morning
0: 不错。
2: 什么撒有大拉又拜拜了吧您呢。
0: 哎，这句怎么了？
2: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0: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2: 没这规定
0: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2: 对呀。
0: 可以不可以呢？
2: 可以啊。
0: 好不好呢？
2: 反了。
0: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2: 哎，歉道那叫道歉
0: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2: 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0: 我花圈干嘛呀？
2: 那干嘛念悼词啊？
0: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2: 这听着多别扭啊。
0: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2: 这悼词怎么念呢？
0: 这都不会？
2: 没念过。
0: 听我教给你。
2: 哎，
0: 先生，
2: 哎，
0: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歉意。
2: 下回注意吧。
0: 我给你道歉。
2: 那谁给谁道歉呢？
0: 你给我道歉。
2: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0: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2: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
0: 不能。
2: 这位大诗人
0: 啊，
2: 您呢得多原谅。
0: 哦，
2: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0: 是吗？
2: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就是走南串北的说相声。
0: 哦，
2: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0: 你是啊？你是什么？
2: 江湖人。
0: 江湖人。那你可不配啊。
2: 怎么呢？
0: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2: 谁呀？
0: 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2: 好，您说说。
0: 那是在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

0: 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打到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见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六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纶，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风。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样的，了不起！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1: 好，
2: 和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气贯长虹》，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

0: 栗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民谣的故事非南即北，写词的人偏爱南方和北方这样的字眼，因为归根结底，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代表着远方。远方有希望，有梦想，还有诗和流浪。雷秋文，往南。

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背上吉他，带上单反，打着远离城市喧嚣的旗号，流连在这种小镇中间，感受风土人情，一定是非常陶醉的。

古色古香，小桥流水，长亭深巷，青砖红瓦，是我对南方小镇的印象。早在我立志当一个文艺青年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曾经经历过某一些歌曲所描绘的那种体验、思考和感叹。我们似乎会用尽全力去讨好世界，然而我们却很少真正的讨好自己。

其实我理解你为什么遇到喜欢的人会觉得自卑，因为你觉得他太美好了，有趣幽默闪闪发亮，配得上这

界上一切的赞美。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找到自己的差距，哪怕只有一个环节你没有他优秀，没有他好，就进入到万分自卑的深渊里。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犯过的错。所以说在遇到真的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难了，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走向你。和拥有爱情相比，我更希望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坦荡地说出，我可能不是那种受所有人都喜欢的人，我有太多的缺点和不完美，可能和你之前一切的择偶标准背道而驰。我习惯退缩，习惯自我保护，习惯先说喜欢然后紧跟。当然虽然我不是你期待的喜欢的样子，也不会努力变成你期待的喜欢的样子，我也不会强行的要求你喜欢我的样子，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勇敢的喜欢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对于我们来说，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弥足珍贵。有一个跟你说晚安的人，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珍贵。每一句他对你说出的晚安，都包含着数不尽的心思。海先生，晚安姑娘。
6: 灯光下的站台，远处迟到的公交

我看到过一句很喜欢的歌词，晚是全世界的晚，安是你的安。有人说民谣是最美的情话，比如这一首歌。哎，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人跟你道晚安，就把这首民谣当作我对你说的晚安了。

宫崎骏曾经写下，有时候你不得不放弃一些人，不是你不在乎，而是他们不在乎。很遗憾，没能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天空下雨，我开车慢慢地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中，赶着时间去向下一个目的地。当时内心有点小浮躁，前奏的吉他声伴随手鼓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丽江那座经常飘着小雨的古城潘善明。天下雨了，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

0: 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啊，大家身边呢难免都会有生病的朋友，基本上呢，对于这些朋友而言，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呦，这个身体挺好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对于更多数的人而言，他们生病了，其实他们的心态就会有一点稍微的难受啊，有一点崩塌。生病了也不要害怕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有身边的朋友生病了，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送上关心。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越是关心，说出来的话也越是贫瘠。除了没事还好，多喝热水，那就是注意小心，好好休息。那么比起忠诚的朋友，更像是一个渣男，没有感情，全是套话，相当的敷衍。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安慰生病了的朋友呢？让他在病中感受到来自于友情的温暖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安慰朋友的一些方法，包你的朋友听完之后直接回光返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普通安慰的方法啊，利用到这个反复吟唱法。反复吟唱法呢，对这个词汇的要求并不高，就主要是啥呢，你需要主动出击安慰朋友，

是被动的应对朋友的倾诉，其要义呢，就是每天主动的给朋友送去问候，让对方被你密集的问候包围，从而感受到温暖。首先呢，你可以根据朋友的这个病症啊，展开健康的监护。当对方开始身体出现微微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小助手。当他呢身体出现了高烧或者说发烧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这个体温的监控小助手。甭管他急不急，你呀就要显得比他生病还着急。你可以干嘛呢？每天早晨啊或者晚上各一次的对朋友的感受进行询问，问他怎么样了呀，然后当这个问候语，然后呢拿这个多喝水呀吃点药啊为结束语，让他早晚呢都能感觉到你的这种关怀。还有呢，有些朋友他这体质啊不一样，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病比三家法，都听过货比三家吧，这个病比三家不一样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之后病情的可能也就不尽相同了。如果你的朋友给你吐槽他的身体不适，你可以讲讲其他朋友更加严重的病情，反衬出他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从而达到这个安慰对方的效果啊。比如说这个鼻子堵塞了，对吧，你可以说你还好吗？不就是堵个鼻子了吗？我那朋友水泥封鼻，那差不多都灌脑子里了，直接那人都不好了。好，如果他感觉到嗓子疼，你就跟他来一个，嗓子疼怕啥呀？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那小刀拉嗓子都不是事儿，他直接用青龙偃月刀开始划嗓子了，特别疼。还有，如果当他发烧了，梦见自己的一些逝去的亲人了，你可以这么说，你这还好吧？你梦到了你的奶奶呀或者爷爷，这个都还行。我有个朋友啊，直接梦到他太奶奶或者太爷爷了，你看这话一说，直接让他觉得好像也是那么个回事儿哈。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我相信呢，生病的时候呢，大家身体是遭遇各种酷刑般的那种难受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借鉴一下关羽刮骨疗毒的这种思路，转移朋友注意力，哎，就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痛苦。你比如说，你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把朋友已经病了的痛苦转移到你即将病了的问题上。哎，然后呢，你这朋友马上就会来，哎呀，我咋感觉我并不是那么难受了呢？你也难受了是吧？你说，嗯，他又会说，哎呀，你也要注意身体呀。好，这注意力一转移，自己成话痨了，你呢，就慢慢听他说就行了。当然呢，你也可以让病中的他给健康的你解决烦恼，那比如说哈，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学生状态的时候要写一些论文嘛，是不是？你就说你的论文没写完很着急啊，包括你也可以说这工作没做完啊，公司年终奖啊这个没法发了啊，甚至呢其他的一些他爱好的一些行业，游戏也好这也好那也好啊，他解决不了没关系，至少可以让他心怀愧疚，暂时忘却自己的病痛啊，至少呢他也不好意思跟你抱怨了。你说你论文没写完毕不了业，不比他生病难受吗？你说你公司发不了年终奖没有收入，他不更难受吗？因为他这个人嘛，都是要为了工作就是挣点钱嘛，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嘛，这些全都是最痛最痛的，比身体上承受一点病痛那好得多了，尤其是一些简单的感冒啊，一些简单的发烧，那简直不可一比了。总之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可以让你们抱团取暖，不失成为一种绝佳的抚慰方式。你的人生烦恼那么多，应该够你们取暖很多天了。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安慰方法升级了啊，变到终极的安慰。第一个方法就是啥呢？放眼未来法。俗话说呀，恐惧来源于未知，生病的恐惧也是如此。人在这个病痛当中啊，往往会心灵很脆弱，思想很混沌，看不清未来。此时呢，你作为朋友，你要需要帮他干嘛呢？拨开迷雾，把握未来的确定性。你看啊，你可以结合自己或者他人生病的这个经验，向朋友解释清他的这个病情，指导对方生病，做到病来将挡，心中不慌。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我跟你说，这个生病啊很简单，你现在感冒是不是？你最起码没有发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你多喝点水，通过这个体内液体的洗涤，好，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就会逐渐的减弱。哎，你感冒呢，你就不至于未来发烧了，你多喝点水一定会好很多的。还有就是啥呢，就算你已经开始发烧了也不要害怕，不就是发烧吗？发烧之后呀，我们及时的吃药，吃了药呢你也会及时的止痛头痛。

接下来就是赛博康复法。什么是这个赛博康复法呢？就是通过一些新奇的思路来帮助你的朋友脱离病痛的困扰。你想想，平时如果朋友被人欺负了，是不是也要帮着朋友出个头啊？现在朋友被病毒攻击了，你是不是也得帮他出口怨气呢？冤有头债有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病毒正面的对打啊，跟这个什么感冒呀这个正面的对打，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赛博攻击。比如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帖讨伐，我们拿这个病毒性的感冒来作为一个案例啊，就说这个病毒的这个 RNA 链断裂断裂断裂，我的溶菌酶把它溶解溶解降解降解再降解，我的免疫细胞把它打败打败再打败。好，这一通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舒服了很多，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反正无所谓了，只要是通过你的这个言语的表达，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你呢是战胜了病痛的。最后一个就是最高级的方法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法。不同于长篇大论的这种嘘寒问暖，这是一种啥呢？云淡风轻却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一拍一拍，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是给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告诉对方你一直都在。不同于长篇大论的嘘寒问暖，这是一种什么呢？云淡风轻的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是啥呢？微信的这个拍一拍，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能给生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你就意思是啥呢？就告诉他我一直都在。最高级的关心方式往往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非常的高级，而且也省去了来回社交的麻烦。你不用编辑信息叮嘱对方好好休息，对方也不用爬起来编信息说啊我会好起来的谢谢你，真正让对方做到了他能够安安静静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在这里呢，强烈建议各位多拍一拍，至少社恐人看了都哭着说好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身体是自己的，没事多锻炼一下身体，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工作再繁忙事情再多，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身体乃革命的本钱，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生病了，咱们呢也要多给他一份温情，让他知道我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他。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吴总，我这嗓子都哑了，哪还唱得出来呀？你这是干嘛呢？
1: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吴总，您这是暗示我该去找工作了吗？
2: 错，我是在激励你用坚强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呀。
0: 吴总，如果我能够在家休息的话，我一定会更加坚强的。
2: 小李，你都在家歇了一个星期了，要再歇下去，咱公司可就要关门了哟。
0: 吴总，那我这拖着一副残破不堪的身躯，实在也做不了什么工作呀。
2: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残破了？人家小明啊、小红啊、小王啊，身体也不舒服，不照样坚守岗位吗？
0: 我也在发烧呢。
2: 你多少度吗？
0: 37.8。
2: 你连38度都没到，你就别说话了。人38度以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正在发烧。
0: 我度数是不高，但是我头晕呀。
2: 人家就不头晕了吗？你看人那个王姐，坐着轮椅来的，小张拄着拐杖来的，小赵直接是被抬来的。
0: 啊，大家都这么拼了吗？
2: 所以啊，你已经是病得最轻的了，人家老刘还咳血呢。
0: 可是我还是好难受啊。
2: 看见你的这状态，作为领导，哎呦，我也很难受啊。哎呀，我也想帮你，我给你分配一些新的工作吧。
0: 啊，我手上还有三个项目没做完呢。
2: 那些都是收尾工作，这个是个新的挑战啊！明天早晨8点之前把策划案交给我。
0: 啊，这么快，我一个人哪里做得完呢？
2: 你多做点工作，分散一下注意力，就没有空去想那些难不难受的问题了吗？
0: 可是压力太大，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就更难受了。
2: 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压力了。俗话说得好，这虱子多了就不怕咬嘛，就算咬，多咬几下，也就麻木了吗？
0: 我倒是希望我麻木，但是我的感觉真的很敏锐，我不光头晕，而且我全身上下都非常的痛。
2: 你这就不知道了，这个疼痛啊是一种修行，证明你正在活着，证明你的神经系统还正常。好好体会活在当下的感受吧。
0: 可是一疼我就没法专心工作呀。
2: 这种疼痛是暂时的，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你看啊，3年5年是不是很好？实在不行，你想想10年8年以后。
0: 要疼这么长时间吗？
2: 哦，那倒不至于啊。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畅想一下你康复之后的美好生活，用未来的美好给今天的你加油打气。
0: 我咋感觉我更泄气了呢？
2: 千万别泄气啊，咱要卯足了劲儿，和病痛做斗争。在战略上咱得蔑视它，但是战术上咱们要重视它。战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赶紧把这个方案写出来。我呢还有个会啊，你先忙吧，拜拜。
0: 拜拜。哎，这头昏脑胀全身疼还要写方案，我太惨了。
2: 小丽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0: 吴总，我不发烧了。
2: 啊，那就好。
0: 但是我拉肚子了。
2: 啊，这个嘛，是在排毒。
0: 刚才还吐了。
2: 哎呦，看来你毒素挺多呀。
0: 那个方案我明早确实写不出来，您再宽限我一天好吗？
2: 小李，其实这个项目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快一个月了。明天呀，已经是跟客户。

0: 约定的最后期限了，不能再拖了。
1: 那为啥不早点给我呀？
0: 因为我本来打算自己写的，但是呢，最后我还是忍痛割爱，把这个项目让给你了，因为它太适合你了。
1: 吴总，您想了一个月才发现我更适合吗？
0: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我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科研的调查，写一个策划案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先做很多的案头工作，仔细的对比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1: 既然您都做了那么多案头工作了，也别浪费了，您把数据都发给我看看吧。
0: 那个，这都是在我脑子里做的一些数据对比分析，因为我怕写电脑里泄露咱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呢，我就没法发给你了。
1: 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呗，我还是得从头再来。

0: 来这歌词是给我铺垫用的。
1: 小李啊，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呢，只要熬过这一段，必成大器。
0: 但是我怕我熬不过去呀。
1: 不会的，你强壮的体魄。
0: 我强壮吗？
1: 魁梧的身材。
0: 啊，我魁梧吗？
1: 红润的面色。
0: 红润吗？
1: 已经出卖了你，因为病痛在你面前那就是个渣渣，你就是孙悟空。
0: 孙悟空吗？
1: 哦，你就是钢铁侠。
0: 钢铁侠
1: 啊，你不重要，你呢就是病不倒的山峰，打不死的小强。
0: 我如果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1: 但是你得有这样的心态啊，心态好了一切就好了，精神不垮身体就不会垮。
0: 我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1: 那你就得悬崖勒马，及时止步呀，别再往前试探了。
0: 吴总，您这是在逼我呀，我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了，为啥公司里来了那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活呢？
1: 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病得不轻，根本无力工作，但是呢，大家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工作，所以啊，大家都挣扎着来到办公室。
0: 大家是为我来的吗？
1: 没错，虽然大家不能帮你分担工作，但是呢，都是争先恐后的做你的灯塔，做你的靠山，做你的后盾。此时此刻，你不是一个人，你背后是家人。
0: 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来了就有工资拿呢？
1: 对呀，态度端正，工资不能不发呀。
0: 那我一个人干这么多活，是不是比大家拿得多呢？
1: 你别这么比了，
0: 你不能否认大家在精神上对你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否认，大家在精神上极大的刺激了我。
1: 你看吧，你要是长城，大家就是那地上的青砖；你要是黄河，大家就是那翻腾的浪花。
0: 总之，功劳都是大家的呗。
1: 小李，你这个格局需要打开吗？
0: 打开了。吴总，那个策划案还是你自己慢慢写吧。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不干了。拜拜。
2: 对于安慰生病的朋友，送各位一段话，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是家人朋友们的关心，都是最好的安慰。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的那些话，说给他听，往往感动呢就会不期而遇。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如果您正在生病，再次吟唱一句，多喝水，多休息，多睡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些事儿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后来却因为忙再也不跳了。学生时代很爱喝学校附近几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喝腻了。曾经需要攒好久的钱才买下的大衣，如今躲在衣柜的角落里有了灰尘。所以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两个生命体能长期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更有耐心。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有时候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收听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忆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神经病。前一秒还是嘴角微扬，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有人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儿，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讲一万句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相信很多的奶爸奶妈啊，都被宝宝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面对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奶爸奶妈常常表现得很尴尬，孩子往往从我们这里也得不到答案。那么作为合格的奶爸奶妈，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呢？很多中国家长都不太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但是通过各种社会现象来看，对幼儿普及性知识已经刻不容缓。今天的节目当中，石晓就为奶爸奶妈排忧解难，告诉大家当宝宝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说就对了。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孩子最初对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多来自于对孕妇隆起的腹部的关注。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由于认知能力发展的限制，很少把这种情况联系到自己的身上，从而解不开这个谜团。强大的求知欲让宝宝不断地追着爸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家长可以这样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之后，爸爸将一粒珍贵的种子放进妈妈的肚子。

子里，和妈妈的卵子结合，然后就慢慢长成一个你。你慢慢长大，等到9个月以后，妈妈的肚子已经太小了，不能容纳你了，爸爸妈妈就来到医院，让医生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取出来。当时你很小，爸爸妈妈见到你都非常喜欢你，你就是这样来到我们身边的。各位家长向孩子说明这个事情的时候，还可以加入较多的情感性因素，告诉宝宝爸爸妈妈很爱他。比如说，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了，我们非常爱对方，爸爸妈妈特别渴望一个宝宝，就一直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不停地祈求我们想要一个宝宝。我们祈求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有一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了，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就非常小心地呵护宝宝。妈妈不管是吃饭还是休息都非常的小心，注意保护自己。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一天一天健康成长，终于过了9个月，小宝宝已经长大了，妈妈的肚子就装不下宝宝了，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把宝宝，也就是你，生了下来。你就犹如一个小天使降临在我们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当你这样告诉宝宝的时候，不但向他解释清楚问题，能拉近母子父子之间的感情，宝宝也会很爱爸爸妈妈。石晓还曾经听到一位妈妈这样回答她的宝宝：我和爸爸结婚之后，我们就很想要一个娃娃，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娃娃盒，娃娃盒里面有好多的娃娃呀，我就在里面找呀找呀，找到了一个最漂亮最聪明的娃娃，就是你。于是我们带他回家来给我们做宝宝。这个对孩子出生的描绘充满了童话般的艺术色彩，非常浪漫。这种说法对于年龄特别小还理解不了太复杂的语言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上述有关出生的解释已经比垃圾箱里捡来的、充手机卡送的、石头里蹦出来的进步了很多。那么该在什么时候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传递关于婴儿出生的信息时，正向的、积极的情感比信息的正确性更加重要。有些老一辈的妈妈们在解释出生问题的时候，会拉起自己的衣服向孩子展示自己的剖腹产伤口。她说：你看，为了生你，妈妈挨了一刀呀，很疼的呀，你可要好好的孝顺妈妈。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剖腹产的事实，信息非常的准确，但是在情感上，这样的描述却让宝宝为自己的出生感到内疚，宝宝会认定是他伤害了妈妈，而且还会对小宝宝的出生产生恐惧。家长向孩子呈现出生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传递出积极的、正向的、温暖的信息，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妈妈们在生产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痛苦，但妈妈们对宝宝是怀着爱意的，尽管疼痛却是可以忍受的。告诉他们，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妈们和宝宝一起努力的结果，父母们是怀着期待和爱迎接他们的到来。其次，随着孩子认知功能的发展，对出生的理解层次增加，准确的信息提供也需要增加。随着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想象能力逐渐增长，3岁以上的孩子的想象能力不断的发展，这个时候对出生的解释可以添加更多的想象的成分，不仅是添加艺术色彩的想象成分，对于医学化信息的想象部分也可以加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儿童增加对出生的情感性认知和准确的知识性理解。最后，在对出生的描述中应该强调爱和健康，对出生的描述中强调父母怀着爱意孕育婴儿，并且父母们注重自身孕育过程中的身体健康，期待给婴儿带来健康的体魄，这本身就是一个传递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传递作为一个人要对自身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过程。在父母们看到出生婴儿的第一眼中，其实首先注重的

是这是一个健康的婴儿，其次是这是一个可爱的婴儿，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你可以告诉宝宝，在他出生的过程中，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痛苦是母亲和婴儿共同经历的。在养育的过程中，母亲和婴儿不断地适应对方，父亲也逐渐加入，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爱。爸爸妈妈在向宝宝普及这项知识的时候，尽可能地把爱传递给宝宝，让宝宝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这样宝宝心中也会充满爱，在未来的成长中，爱意自然流淌，人生充满希望与憧憬。如果强调责任与痛苦，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当痛苦较大时，养育宝宝的过程就负担比爱意重，宝宝也会感受到较多的焦虑。家里不同成员的人描述宝宝出生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奶奶可能是欢喜的，外婆可能是心疼妈妈受罪的，爸爸可能是觉得宝宝好麻烦。但是不管大家如何表达，都应该告诉宝宝大家是爱他的。总之，在幼小生命的最初，请以满满的爱意来描述宝宝的出生，让宝宝能够乘着满满的爱意起航，度过美好的一生。毕竟出生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了，关于如何回答宝宝是哪儿来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萌娃一家亲。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今天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如果我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走我的老路，还有就是孩子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受苦这样的话。于是呢，很多家长教育孩子不从实际出发，总是带着莫名其妙的补偿心理，影响了孩子的发展。那么什么是补偿心理呢？补偿心理呢，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指的是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偏差，为求得到补偿，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会对自己小时候最匮乏的东西产生贪欲，或者呢将其过分给予孩子，于是就产生了家长溺爱孩子或者是强迫孩子的现象。家长对孩子的补偿心理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家长补偿自己童年的不足，一般指的是自己小时候父母管教特别严，或者是家里特别穷，所以呢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呢，是家长补偿陪伴孩子时间不足，家长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经常的陪伴孩子，所以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最后一种呢，是家长补偿孩子的不幸遭遇，这些家长或者已经离婚，或者孩子身体有残疾，家长对孩子有一种歉疚，总是觉得对不起孩子，从而会溺爱孩子。有的成年人啊，小时候受到父母的忽视、拒绝、惩罚之后，会产生焦虑、悲伤、恐惧等等的情绪，会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为人父母之后啊，一旦发现自己在拒绝孩子，或者是孩子的表现类似自己的经历时，就会不寒而栗，本能地终止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心理补偿的行为还有，因为自己小时候的考试焦虑而放纵孩子逃学、逃避考试，或者因为小时候贫困，脱离自己的客观条件，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有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于是呢就要求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报考某所学校，或者是获得某个学位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剥夺了他们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权利，孩子缺乏规范人生的动力和追求兴趣的勇气。由于通过孩子进行心理补偿的过程几乎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常常不被父母意识到，有时即使意识到了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其实呢，怀有补偿心理的父母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去强迫孩子按自己的要求成长，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悖因材施教的原则，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会让孩子形成强迫

0: 性格，或者是患上强迫症，导致成年之后做事情犹豫不决。个别孩子还会变得极具控制欲，不利于以后和他人的正常相处和交往。几乎这类家长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只是希望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可是事实上，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包括最好的成长环境。道理很简单，任何不好的环境，包括劣性刺激，对孩子的成长都不能说完全无益。实际上，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往往会害了孩子。专家们称之为甜毒品，表面上香甜可口，实际上它就像毒品一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心理补偿造成的误区，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殊不知，越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孩子就越以自我为中心。正确的做法是，孩子总是在不断的成长的，除了婴幼儿时期以外，并不需要家长太多的关注。生活本身就包括种种挫折，要让孩子体验成功，也要让他经受挫折的考验。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对孩子的希望不必样样满足，总体上只要能够满足他们全部要求的25%左右就可以了。父母样样满足孩子，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忧郁生活可以不劳而获。最后呢，石晓想说，寻求心理补偿虽然并不一定是件不好的事情，然而过度补偿的行为却可能产生问题。宝爸宝妈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请千万要慎重。不过呢，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伤害了孩子。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那接下来进入今天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呢，石晓要教宝爸宝妈做一道脆皮鸡卷。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琵琶腿2个，蒸熟的糯米小半碗，干香菇5朵，胡萝卜半根，食用油适量，料酒生抽各2勺，白胡椒粉少许，鸡蛋1个，生粉100克，面包糠100克。首先呢，鸡琵琶腿剔骨去筋，用松肉锤敲松之后，加入腌制的辅料腌制1个小时。干香菇要提前泡发之后切碎，胡萝卜也要切碎。然后呢，再把平底锅当中放少许食油，炒香香菇碎和胡萝卜碎，放入糯米饭，加一点生抽炒匀，锡纸平铺，鸡腿肉平铺在锡纸上，再铺上炒好的糯米饭，从一端慢慢的卷起，让鸡腿肉包裹住糯米，最后呢将锡纸2头拧紧。刚刚做好的鸡肉卷入蒸锅蒸15分钟之后，拨开锡纸，将鸡肉卷在生粉当中滚一下，再裹上一层蛋液，最后呢均匀的裹上面包糠，放入7成热的油锅中去炸，炸至表面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最后呢放在厨房纸巾上吸走多余的油分，切开摆盘就做好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石晓，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来一块儿解决。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叹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难做，好像永远干不完。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个问题又突然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错误的问题。你以为你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吗？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就想和大家说说，多数失败不是因为找错方法，而是找错问题。节目一开始，雨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8世纪末的时候啊，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犯人的流放地，需要经常向澳大利亚发配犯人。于是呢，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主来运送犯人，采取按人数计费的方式。但是政府很快就发现，犯人在运送途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死亡率为12%，高的能达到37%。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常规的思路要么就是派政府人员监督，或者派医生，或者强行要求降低死亡人数，强行规定犯人的生活标准等等。经过了很多尝试之后，英国政府发现这些措施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依据表象给出的解决方案必然没有用，而真正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政府按人头向私人船主付费，因此呢，私人船主不必向交付结果负责，在行船的途中还会故意的害死犯人以降低运营成本，在刻意之下死亡率不高才怪。好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付费模式，依据登上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进行付费，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找对真实问题的重要性。找到真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雨飞最近呢，见了很多人，也接触了不少的听众，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描述一下

问题，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你觉得我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就纠结在表面的问题上，执着于得到一个答案。可怕的是，现在网上的庸医很多，很多人也会相应地给出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但是多数人需要的不是一个万能药方，而是对个人的诊断证明。比如很常见的情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意志力，平常花钱花多了，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这是缺乏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案。立一个目标坚持不下去，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是目标设定的有问题，或者目标管理方法有问题。天天加班，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控力刷了几下手机，实际上可能是你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不足导致脑子昏昏噩噩，刷不刷手机可能都干不了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实际上跟你的意志力关系并不太大，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的方法，或者是定错了目标。但是大多数人会把这种自我改变的失败归结为意志力缺失、懒等等方面。很多人并没有给自己开一个个性化的诊断证明，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简单判断，把问题呢归结到了表面的原因上。下面雨飞就向小仙女们介绍一种麦肯锡锁定问题的方式，从零开始。很多时候直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未必是解题的最好思路，而是应该回到原点思考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直接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明白问题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太多人就是在这一步上吃亏了。比如每月月光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思路出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呢，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我要少花点，有些东西不该买。但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假如一个女生在北京，税前工资12000，到手9000左右，那么去掉房租3000，出行300，饮食1500，人情往来1000，穿衣打扮2000，本身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努力一年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何况稍微一多花就会透支。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多赚钱，而不是少花钱。再比如你打卡老坚持不下去，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懒，就找个理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导致了间歇性努力、持续性无能的传统局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坎儿上就会想，我就是懒，从小到大坚持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现在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也可能是你老是在疲惫的夜晚督促自己学习，这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懒惰，也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假如你想一个月背一本英汉大词典，这种目标绝对会让你中途放弃的。也很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立奖惩机制，放弃成本过低。要知道，很多时候放弃不是因为坚持太难，而是因为放弃太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所以你回到原点，找到真实的问题就无比重要了。那么，怎么使用从零开始这个方法呢？首先啊，就要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要自动地把问题归结成脑海里面本能想到的那个。就如查理芒格说的，永远反过来想一想。其实要把可能性列出来，大多数情况有非常多的原因，把可能性全部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尝试的方法不断地判断可能性。如果晚上坚持不下去学习，那么我就早睡早起。如果我背一本英汉词典做不到，那我就3天背一页。如果我放弃太容易，那我就请别人来监督我，建立奖惩机制。总之呢，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思考，更不能一下子放弃。然后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根本问题吗？

以哪一个原因更接近真实情况，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我的真实原因吗？还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要问几个周围更聪明更专业的人，让他们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对的，而不只是相信亲近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要不要买房和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周围比较懂行但不亲密的专业人士，而是亲密但不懂行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依据找出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案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独木舟曾在《时光汇记》的里说，人生最美妙与最残忍的事情是同一件，那就是不能重来。短短一生，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一本书的这篇《无法重来的一生》，好好爱自己。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手握黄昏。出走半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看到过旭日东升，习惯了生活的喜怒哀乐，日子还算过得简单充实，但回首过去难免有些遗憾。年轻时只顾着追逐轰轰烈烈的感情，争争吵吵之中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自己。中年时只顾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最终没交到几个知心朋友，还差点弄垮了身体。年过半百，想给自己留点时间游历五湖四海，却发现已经满身疲倦。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跑赢了岁月，却弄丢了自己。我们记着所有的爱恨情仇甲乙丙丁，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曾有一位夫人总是生活不幸，便去寺庙寻找方丈的指点。方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该怎么爱啊？方丈问他，你厌恶自己什么？那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的累赘。方丈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你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那夫人一脸疑惑，方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倘若你不想伤别人的心，那请不要先伤自己的心。倘若你想得到别人的爱，那请你先学会爱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不受委屈的工作，不费口舌的社交，不会受伤的感情。但是委屈总会熬过去，失落总会挺过去。有时候与其卑微留恋，不如洒脱放手，把日子活出自在。与其讨好他人，不如取悦自己，把生活过出诗意。生活很苦，或许你加几勺糖就能变得很甜。人生不过三万多天，要记得好好爱自己。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也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确实重要，但若没了健康，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佛说，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无论贫穷富贵，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人活一辈子，未必要大富大贵，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心康泰便已足够。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多出去走走，强身健体。应酬再多，也别忘了最朴实的柴米油盐，一蔬一饭。加班再累，宁愿披星戴月，也不要通宵达旦。保持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 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忽视别人对你的成见，告别无效的社交，自会一身轻松。生活难免起起落落，岁月总有暑往寒来，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请看开看淡，别让今天的遗憾在明天重演。这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只有回不去

去的当初，没有抛不开的爱与恨，只有走不出的自己。生活本就五味俱全，当你尝到了苦与辣，请依然要珍惜当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不委屈自己才能求全，不看清自己才会活得舒服，不放任自己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只有好好爱自己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温柔的一面，才会更坦率地撒播善良与宽容，才更有能力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人生没有彩排，这一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日子请千万珍惜。要记得，当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和这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才值得爱与被爱。要相信，当你开始爱自己，这世界便会开始爱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善之心处事，以温和之情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是好朋友了，当时已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情周杰伦从未忘记，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互动。时代周刊对周杰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真的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喜欢深夜刷美食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吃饱了，却又被琳琅满目的美食吸引，不饿却想吃东西的念头怎么都挥之不去，不吃点什么夜宵简直就无心睡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聊一聊睡前到底要不要吃东西，如果想吃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合适的用餐时间规律进食，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还能够改善昼夜节律。睡前是不应该吃东西的，因为这会扰乱身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昼夜节律紊乱背后的激素是胰岛素。三餐进食时间不一致和深夜进食会影响昼夜节律，不仅会睡得不安稳，降低睡眠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包括体重增加、患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等问题。身体会自己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早上的胰岛素敏感性更高，因为按照人类的昼夜节律，早上起来就是要觅食的，而到了晚上，体内胰岛素抵抗加剧，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这时你吃的宵夜和零食中的额外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大家在晚上吃的食物可能往往不太健康，比如薯片、饼干、冰淇淋、烤串等。如果养成了睡前吃东西的习惯，可能会慢慢破坏体内的激素平衡，最终扰乱昼夜节律。睡前什么都不吃是最好最健康的，然而事情总不会那么尽如人意，也许因为一些重要的事儿需要熬夜，也许因为其他安排不得不打乱饮食计划。总之，如果晚上睡前确实感到饥肠辘辘，最好找一些能生吃的蔬菜，或者将蔬菜简单的煮一下。如果想要吃些甜一点的东西，可以考虑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搭配。蔬菜配土豆泥，蒸一下就能吃，或者能生吃的蔬菜水果，像葡萄、番茄，或者是毛豆、豌豆。 一个苹果加上一汤匙花生酱，一些水果和一小块黑巧克力，酸奶，这些食物能为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同时也容易带来饱腹感。此外，睡前吃多少和吃什么同样重要。建议吃东西时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感觉饱了就停下。如果一边看电视或者玩游戏，一边毫无察觉地吃东西，就像是无限量供应，那会越吃越多，给身体带来很多额外的负担。如果想要一夜好眠，睡前千万不要吃高脂肪和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糖果或冰淇淋。另外，以下的几种东西也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能量饮料和茶，包括奶茶中的咖啡因，会作用于大脑当中的腺苷受体。腺苷是一种调节睡眠、警觉性和认知功能的神经递质，这就是为什么含咖啡因的饮料会让人感觉更专注，有时还会感到紧张。在一项关于咖啡因和睡眠关联性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让每位参与者喝下了含400毫克咖啡因的饮料，并且对他们的睡眠情况进行跟踪。结果发现，睡前、睡前三小时、睡前六小时摄入咖啡因都与睡眠问题有关。咖啡因不仅会扰乱睡眠，而且对体重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知道睡前不能喝咖啡，但是却很少意识到碳酸饮料、奶茶和其他高糖饮料中也是含有咖啡因的，甚至可能比普通咖啡的含量还要高。这些饮料才是夜晚摄入咖啡因的主要来源，所以建议在睡前六小时就要停止摄入咖啡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饮料都要避开。第二，酒精。酒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能不喝就不喝，最好一滴也别沾。虽然酒精能够让人在睡前暂时的放松，但是仍然会给身体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睡前饮酒不

仅会让身体摄入额外的热量，还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容易早醒。酒精还会对肠道菌群造成影响，促进炎症，诱发压力。睡前尽量别沾酒，防止身体将多余的热量储存为脂肪，或者注意控制酒精的摄入量，用很低度数的啤酒或柑橘茶来代替睡前酒。第三，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高脂肪、高糖、低纤维的饮食习惯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原因可能是这些物质被肠道细菌消化或利用的方式对睡眠不利，而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和豆类等各种全植物性食物的全面均衡饮食能够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而且用这些健康食物把肚子填饱了，你就不会那么想吃高脂肪和高糖的加工食品了。如果睡前有饥饿感，想吃东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不管不顾强行入睡，可能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干扰。这时候睡前吃些零食是可以的，对于晚餐吃得早睡觉又比较晚的人来说，想吃宵夜的时候挑选一些健康食物也是不错的缓解饥饿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少量吃点健康的宵夜甚至有助于睡眠。具体的加餐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进餐时间，比如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吃得比较早，睡得也早，那晚上最后一餐的时间选在7点可能更合适。如果睡得很晚，晚上9点或9点后吃宵夜可能更好。无论哪种情况，最后进餐时间和睡觉时间间隔3小时为宜，这个间隔时间能够减少食物对于睡眠质量的干扰，让你以更健康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社恐而不愿意与他人社交，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普遍现象。但是你知道吗？无论是社交的缺失，还是内心的孤独感，都会对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社恐自救指南。当我们长期处于独居状态，或者缺少与其他人的社交来往，这种状态被称作社交隔离。而这样的社交隔离状态时常会令我们产生忧伤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孤独感。需要说明的是，社交隔离这种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的孤独感并不能够画上等号。例如，一些人频繁社交，但是内心仍然感到孤独。但是由于紧密的相关性，这两种状态常常会受到研究的同时关注。迄今为止，大量研究关注了社交隔离以及孤独对我们健康状况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总是具有危害性，甚至可能致命。例如，《心理科学展望》期刊的一篇综述论文就曾指出，社交隔离、孤独感与多种健康问题高度相关。这些人患上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都更高。此外，社交隔离者和孤独者过早死亡的风险也分别增加了29%和26%。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拥有孤独感的人们自控力更低，出现抑郁、睡眠问题等精神健康问题，以及染上酗酒习性的可能性也更高。而《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则在动物实验当中证实了社交隔离对动物身体的影响。长期独处的果蝇的基因表达、神经活性以及行为都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例如它们往往会吃得更多、睡得更少。在社交隔离、孤独感的众多健康危害当中，大脑结构与功能受到的直接影响同样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近期一项发表于《神经元学》期刊的研究就指出，社交隔离及其引起的孤独症会造成大脑灰质体积减少，并且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根据社会脑假说，我们的大脑演化出了支持与他人社交沟通的特征，拥有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那么处于孤独或社交隔离的境地时，我们这个有利于社交的大脑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这项研究首先探索的问题是社交隔离与孤独感如何影响灰质。这里是神经元大量聚集的区域。研究团队收集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中近50万人的认知表现等数据，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这些数据当中还包括约3.2万人的磁共振成像数据。根据日常社交情况分为社交隔离、社交频率超过每月一次、超过每周一次等不同组别。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社交隔离孤独的人认知表现更差，包括记忆力更弱、反应时间更长。此外，研究还发现这类人群大脑众多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具体而言包括处理声音、协助编码记忆的颞部与注意力、计划能力与复杂认知任务相关的额叶，以及参与学习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体。研究还指出，较小的灰质体积与参与阿尔兹海默病的遗传进程之间存在联系。社交隔离与认知功能的长期关联也在为期12年的随访当中得到了支持。社交隔离的人患上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26%。社交隔离对大脑造成复杂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对此，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检验。但是可以确认的

是，在缺乏社交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面临长期的压力，进而对大脑造成影响。此外，如果我们长期缺乏社交，我们参与语言和其他认知过程，如注意力、记忆力的脑区功能也可能减弱，这可能会影响参与复杂认知任务的能力。包括这项最新研究在内，大量研究一致认为，社交隔离和孤独感正在无形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对于这类人群，认知行为疗法等有效的干预措施也至关重要。从个人到社会层面，预防消除社交隔离与孤独感需要多层次的解决措施。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而言，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能从与其他人的交流中获得乐趣。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交流对于我们的认知健康也至关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果睡前想吃东西，怎么吃才更健康，以及关于社恐的自救指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滨州倾力打造中国最美市乡；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指向上看，把对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 按规律干，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到外化，到再内化到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深耕乡土文旅资源，赋能乡村华丽蝶变。经过前期的论证规划、紧张施工，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接近尾声。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罗甸市园面貌焕然一新，游玩业态丰富多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吸引了周边游客纷纷前来休闲旅游、拍照打卡。万树市灯照田畴，秋日田园美如画。去年秋冬季节，罗甸市园漫山遍野的红柿子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观赏打卡，火爆全网的罗甸市园多次登上了央视，并被中国国家地理景观新媒体平台推送宣发。藏在黄土高原沟壑间的百年柿林火红出圈，带动了当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了乡土文旅的蓬勃生机。初秋时节，当记者再次走进罗甸市园，眼前的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在核心功能区，极具乡土特色的巨型稻草人景观伫立在游客服务中心顶端，造型别致，醒目大气，成为罗甸市园标志性网红打卡点。80亩核心体验区内新增了观景台、游步道、打卡点，开阔草坪整洁清新，网红天幕等休闲游乐设施错落排布，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肆意奔跑，嬉戏游玩，来自周边县区的游客结伴漫步园内，悠闲踱步，畅谈游玩，沉浸式体验乡村休闲时光。核心功能区建设文化体验区、农产品展销区、乡村美食街区、研学直播基地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游客们既能沉浸式游览田园风光，还能体验趣味乡村业态，全方位感受乡村新风貌、新魅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沟谷禀赋，项目于观光体验区匠心打造关中市谷，沿主路行进，沟畔分列两条特色观光步道，为游客构筑层次多元的游览体验。一条临沟延展，路面平整，视野通透，漫步其间可饱览山谷田园全貌；一条蜿蜒迂回，直达沟底，尽显曲径通幽之趣。沿线有序布局入口驿站、主题餐饮区、精品百果园、生态花海、农耕体验园等业态，观光小火车也进入安装护栏阶段。游客李女士：
1: 以前这一片柿子林就是普通林地，去年火了以后，经过几年的改造之后，环境也好了，步道观景平台都修好了，风景赏心悦目，既能让人观赏柿林的美景，还能发展我们乡村旅游。尤其是我滨州市的老百姓没事了也在家门口吃来光个子。
7: 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让乡村旅游体验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如今的罗甸村市园，村内主干道全部硬化翻新，平整通畅，给水、排水、照明、绿化等基础配套正在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标准化停车场、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新能源充电桩、全域安防设施一应俱全。滨州市按照春天观油菜花、夏天纳凉避暑、秋天采摘体验、冬天观赏红柿，让一季游变四季游，进一步延长服务时限，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随着园区业态持续丰富，配套日趋完善，影响力逐步扩大，前来罗甸观光游玩的游客日益增多。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 当前，柿子林处于建设收尾阶段，请自觉遵守园区管理规定，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文明观景，安全打卡，游览过程中自觉爱护植被、休闲设施、景观标识等公共财物，不踩踏绿植，不损坏设施，不随意攀爬，杜绝不文明游园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清新雅致的乡村适林风光。通讯员孙萌报道，近日义门镇正式启用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以数字化赋能信访工作，实现群众诉求指尖上报、快速处置、闭环办结，切实筑牢矛盾不出镇、问题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防线。传统信访方式存在流程繁琐、反馈滞后等问题，微小矛盾易积压升级，引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等情况。为破解治理痛点，义门镇依托微信便捷、高效、普及度高的优势，打造一呼百应线上专属信访渠道，彻底改变群众上门跑、多头找的诉求反映方式，让群众反映问题更省心、更高效。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无需下载软件，微信可随时使用，24小时畅通。群众遇到民生难题、邻里纠纷、村务问题、政策落实疑问等各类事项，均可一键上报，详细说明情况，上传佐证材料，全程规范透明、简单便捷。义门镇建立专人归集、分级处置、限时办结、闭环回访全流程工作机制，安排专人每日梳理平台诉求，分类分流，精准交办，简单问题快速办结，疑难问题统筹专班跟进督办，全程跟踪进度，办结后及时反馈并回访核实，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一呼百应立足源头治理，前置化解矛盾，精准捕捉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将基层矛盾妥善处置在萌芽阶段，有效压降信访增量，从根本上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义门镇将多渠道推广宣传一呼百应平台，持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事效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数字化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文明润税，实干兴税，持续深化文明单位建设是激发队伍活力、提升税务治理效能的有力路径。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

0: 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凝聚干部队伍力量、提升税收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思想、党建、服务、文化、队伍建设，推动文明创建与税收主责主业同频共振，铸魂育人强根基，理论武装凝心聚力，市税务局把理论学习作为文明创建首要任务，建立党委带头学、支部深入学、青年跟进学常态化学习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政治机关建设，常态化开展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抓实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夯实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擦亮税务机关政治底色。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市税务局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通过上门辅导、政策宣讲、产业链帮扶等贴心举措，持续提升办税缴费服务质效。与此同时，市税务局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环境整治、义务植树、乡村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赛事等文化活动，持续选树先进典型，培育优良家风正风。目前全局19名青年干部入选省市人才库，涌现出多项省市级先进集体和个人。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超峰：
1: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以政治机关建设为统领，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凝聚推动税务工作的磅礴力量，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9: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胜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 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是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缠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 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它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的诗句，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轮青灰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

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隐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它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的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通通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寻着这条金晃晃红通通的大路就走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岛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岛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异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画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

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蜥蜴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的周末版，小楼跟您咱们一块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儿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

0: 气如二位合说的阴阳五行也是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啊。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大练。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对，你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
1: 都有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行，对，
2: 我有家。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对对对。
2: 哦，
1: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哦，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
2: 啊
1: 有很多所。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2: 啊、
1: 考古研究所。
2: 对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2: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2: 行了行了行了，
1: 金木水火土。
2: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
2: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2: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2: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2: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1: 嗯，
2: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2: 哎，
1: 电子、离子、
2: 核子啊，
1: 包子。
2: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
2: 是啊，
1: 这是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2: 嗨，那你说的有什么用啊？
1: 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2: 哎呀，
1: 嗯，
2: 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1: 哎，对对对。
2: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2: 是
1: 啊。哎，古代的科学嘛，
2: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啊。
2: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2: 啊，
1: 就拿你说吧。
2: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2: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2: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2: 哎，全套。
1: 那
2: 好。
1: 对了，
2: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2: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2: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2: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2: 哦，心占一火字。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2: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2: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2: 哎，对对。
1: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是吧？
2: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2: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2: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2: 心占一火。
1: 哎，春天秋天金旺。
2: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2: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2: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2: 哦，
1: 金旺吗？
2: 你看
1: 冬天水

0: 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啊。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了，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啊。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属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啊，
0: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啊。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0: 哎，
1: 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1: 它做凳子也行啊。
0: 它这个桌子啊，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搬凿斧具什么的。
0: 搬凿斧具，
1: 哎，
0: 是什么的？
1: 搬凿斧具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
0: 啊，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啊，金字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字边也算呐？
1: 那
0: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金字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那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吧？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
0: 啊，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
0: 是啊。
1: 嗯，
0: 它这个啊，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
1: 这要很好的给我想着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想呢？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劈烧火吧。
1: 烧火啊？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
1: 嗯，
0: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
2: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这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懂了吧？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0: 嗯，
1: 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啊。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的干嘛？这干嘛？
0: 帮助思考。
1: 哎呦，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1: 是苹果树啊。
0: 啊，这个是个苹果，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要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字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这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转不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哎，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嗯，火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看，你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
1: 啊
0: 啊！苹果树，在地里什么？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谁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苹果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是
0: 山里红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
0: 嘛。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是。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儿？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
1: 熟了，
0: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它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了。这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1: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嗯，那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得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

0: 啊，
1: 山里红。
0: 是啊，
1: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0: 我没问你酸甜，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筋。
1: 是啊，
0: 啊，
1: 你要知道，
0: 是，
1: 它得从酸这块说。
0: 哦，
1: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0: 是啊，
1: 但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0: 怎么了？
1: 一吃牙倒了。
0: 对了，容易倒牙。
1: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0: 啊，
1: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0: 嘿，
1: 牙倒了。
0: 是啊，
1: 小孩不怕。
0: 嗯，
1: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明白的。
0: 哎，小朋友爱吃。
1: 对了，
0: 哎，
1: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0: 怎么了？
1: 你看拿那个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0: 哦，大挂山里红。
1: 对，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0: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1: 对呀，啊，
0: 中间有条线
1: 儿。哎，
0: 这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1: 哎，
0: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筋吗？
1: 啊，竹签捅过去
0: 的。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1: 是啊，
0: 啊，
1: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0: 竹签儿
1: 啊，
0: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着，随便夸着可以吗？这个山里红有没有筋呢？
1: 是
0: 啊，
1: 夸着是吧？
0: 啊，夸着。
1: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0: 那个尖儿
1: 啊，
0: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筋呢？啊，
1: 当然有喽。
0: 您给讲一讲
1: 啊。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啊，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山里红有没有筋呢？
1: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0: 有做糖葫芦
1: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儿。
0: 哎，它带馅儿的，
1: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0: 搁瓜子仁儿
1: 啊。对呀，
0: 对对对。
1: 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0: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1: 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0: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1: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0: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1: 砂锅熬的。
0: 哎，对了，砂锅熬的。
1: 砂字怎么写啊？
0: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1: 锅字呢？
0: 锅字是金字边，
1: 有劲了。
0: 嗨，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阴阳五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在最后咱们抓紧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进入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添加之后可以给小楼留言。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的周末版，小楼继续陪您聊天，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3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从小到大，关于爱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要怎样做才会被更多人爱？为了被爱，男人们可能会选择努力提升能力、事业和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会觉得，只有功成名就的男人才有更多人爱。而女人往往会选择健身、美容这种方式改变外在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才会有人爱。同时，男女都会尽可能地让自己举止得体、性格温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商品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交换价值，所以男女在婚恋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交换价值。当一个人的条件足够好、价值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吸引来和其匹配的另一半，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来提升

升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相爱并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在之后漫长的相处和婚姻中持续的创建、维系和经营亲密关系。这个过程需要爱的艺术、爱的能力。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异性吸引、爱上一个人是本能，关键是要遇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了那个跟我们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一旦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眼前所有的问题和不幸福，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解决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对象，来寻求最合适的那一个。这就像一个人想画一幅美丽的画，不去学习绘画知识，练习绘画技巧，反而认为只要遇到了自己心潮澎湃的绘画对象，风景也好，人物也好，自然而然就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了，是一样的逻辑。第三个误解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很多人认为爱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很简单，如果我碰到特别喜欢的对象，自然就会两颊绯红，心跳加速，跟他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特别甜蜜幸福，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幸福感受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幸福注定难以持久罢了。我们在探讨爱的时候，往往容易混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陷入爱情，英文叫 falling in love， 一个是持久的爱的状态，叫 being in love。 从这两个词就能看出，陷入爱情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动作，甚至是一种本能。沉迷于追求陷入爱情的这种感觉的人，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爱情就失去当初的新鲜感了。可是维持一个稳定长久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却真的需要我们具备爱的能力。那么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回答说，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去关怀和尊重对方的能力，是一种责任心，一种对对方需求愿意积极回应的愿望，是了解对方、帮助对方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两个人看上去再般配，开始的时候感觉再浪漫，之后在漫长生活中也会渐行渐远，慢慢失去这种深度的连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了，可是恋爱却越来越不顺利，不幸的婚姻和婚外恋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离婚率也不断增高。究其根源，都是很多人欠缺了这种爱的能力吧。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会爱的书。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这种爱理解为爱情，它是包含更广博的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亦是一门艺术。在这里，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实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弗洛姆眼中，爱是一种能力，然后是一门艺术，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读这本书时，读者如果抱着一种态度，想要从其中获得简易的爱情艺术说明，他将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本书所要陈述的正好是相反的一面。一个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人格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于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本书要使读者相信，
除非他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他整个的人格，并因此获得建设

情的发展方向，则他在爱情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如果他没有爱邻人的能力，没有真诚的谦卑之情，没有勇气、信心和格律，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在这本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读者，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恭谦的、勇敢的、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会是一个真正懂爱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最近看到作者徐慧芳的一篇文章，读完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刚开始你以为是写给年轻人的，但细细品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5天，她儿子儿媳就叫了5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7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她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她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家亲戚也一直夸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我问她，你一个人去怕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

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他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呢。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能孝顺爷娘已经蛮好了，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辈，这样的小孩实在难得。张阿姨说，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

0: 源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啊，大家身边呢难免都会有生病的朋友，基本上呢，对于这些朋友而言，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呦，这个身体挺好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对于更多数的人而言，他们生病了，其实他们的心态就会有一点稍微的难受啊，有一点崩塌。生病了也不要害怕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有身边的朋友生病了，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送上关心。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越是关心，说出来的话也越是贫瘠。除了没事儿还好，多喝热水，那就是注意小心，好好休息。那么比起忠诚的朋友，更像是一个渣男，没有感情，全是套话，相当的敷衍。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安慰生病了的朋友呢？让他在病中感受到来自于友情的温暖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安慰朋友的一些方法，包你的朋友听完之后直接回光返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普通安慰的方法啊，利用到这个反复吟唱法。反复吟唱法呢，对这个词汇的要求并不高，这主要是啥呢？你需要主动出击安慰朋友，而不是被动的应对朋友的倾诉。其要义呢，就是每天主动的给朋友送去问候，让对方被你密集的问候包围，从而感受到温暖。首先呢，你可以根据朋友的这个病症啊，展开健康的监护。当对方开始身体出现微微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小助手。当他呢身体出现了高烧或者说发烧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这个体温的监控小助手。甭管他急不急，你呀就要显得比他生病还着急。你可以干嘛呢？每天早晨啊或者晚上各一次的对朋友的感受进行询问，问他怎么样了呀，然后当这个问候语，然后呢拿这个多喝水呀吃点药啊为结束语，让他早晚呢都能感觉到你的这种关怀。还有呢，有些朋友他这体质啊不一样，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病比三家法，都听过货比三家吧，这个病比三家不一样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之后，病情的可能也就不尽相同了。如果你的朋友给你吐槽他的身体不适，你可以讲讲其他朋友更加严重的病情，反衬出他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从而达到这个安慰对方的效果啊。比如说这个鼻子堵塞了，对吧，你可以说你还好吗，不就是堵个鼻子了吗，我那朋友水泥封鼻，这差不多都灌脑子里了，直接那人都不好了。好，如果他感觉到嗓子疼，你就跟他来一个，嗓子疼怕啥呀，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那小刀拉嗓子都不是事儿，他直接用青龙偃月刀开始划嗓子了，特别疼。还有如果当他发烧了，梦见自己的一些逝去的亲人了，你可以这么说，你这还好吧，你梦到了你的奶奶呀或者爷爷，这个都还行。我有个朋友啊，直接梦到他太奶奶或者太爷爷了，你看这话一说，直接让他觉得好像也是那么个回事儿哈。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我相信呢，生病的时候呢，大家身体是遭遇各种酷刑般的那种难受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借鉴一下关羽刮骨疗毒的这种思路，转移朋友注意力，哎，就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痛苦。你比如说，你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把朋友已经病了的痛苦转移到你即将病了的问题上。哎，然后呢，你这朋友马上就会来，哎呀，我咋感觉我并不是那么难受了呢？你也难受了是吧？你说，嗯，他又会说，哎呀，你也要注意身体呀。好，这注意力一转移，自己成话痨了，你呢就慢慢听他说就行了。当然呢，你也可以让病中的他给健康的你解决烦恼。那比如说哈，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学生状态的时候要写一些论文嘛，是不是？你就说你的论文没写完，很着急。啊，包括你也可以说这工作没做完啊，公司年终奖啊，这个没法发了啊，甚至呢，其他的一些他爱好的一些行业，游戏也好，这也好，那也好啊，他解决不了没关系，至少可以让他心怀愧疚，暂时忘却自己的病痛啊，至少呢，他也不好意思跟你抱怨了。你说你论文没写完，毕不了业，不比他生病难受吗？你说你公司发不了年终奖，没有收入，他不更难受吗？你他这个人嘛，都是要为了工作
就是挣点钱嘛，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嘛，这些全都是最痛最痛的，比身体上承受一点病痛那好得多了。尤其是一些简单的感冒啊，一些简单的发烧，那简直不可一比了。总之，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可以让你们抱团取暖，不失成为一种绝佳的抚慰方式。你的人生烦恼那么多，应该够你们取暖很多天了。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安慰方法升级了啊，变到终极的安慰。第一个方法就是啥呢？放眼未来法。俗话说呀，恐惧来源于未知，生病的恐惧也是如此。人在这个病痛当中啊，往往会心灵很脆弱，思想很混沌，看不清未来。此时呢，你作为朋友，你要需要帮他干嘛呢？拨开迷雾，把握未来的确定性。你看啊，你可以结合自己或他人生病的这个经验，向朋友解释清他的这个病情，指导对方生病，做到病来降挡，心中不慌。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我跟你说，这个生病啊很简单，你现在感冒是不是？你最起码没有发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你多喝点水，通过这个体内液体的洗涤，好，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就会逐渐的减弱。哎，你感冒呢，你就不至于未来发烧了，你多喝点水一定会好很多的。还有就是啥呢，就算你已经开始发烧了也不要害怕，不就是发烧吗？发烧之后呀，我们及时的吃药，吃了药呢，你也会及时的止痛，头痛身体痛你都能够变好一些。以此类推，你想想你这个未来都通过一些方程给它阻断了，能看到病好的将来的自己，这个能量满满的啊，这个在大街上各种蹦蹦跳跳的，就跟个小猴子似的，那不是让他有一种期待吗？这种期待之后，他自然而然也不会觉得难受了。多跟他畅想一下未来，没毛病。接下来就是赛博康复法。什么是这个赛博康复法呢？就是通过一些新奇的思路来帮助你的朋友脱离病痛的困扰。你想想，平时如果朋友被人欺负了，是不是也要帮着朋友出个头啊？现在朋友被病毒攻击了，你是不是也得帮他出口怨气呢？冤有头债有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病毒正面的对打啊，跟这个什么感冒呀这正面的对打，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赛博攻击。比如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帖讨伐，我们拿这个病毒性的感冒来作为一个案例啊，就说这个病毒的这个 RNA 链断裂断裂断裂，我的溶菌酶把它溶解溶解降解降解再降解，我的免疫细胞把它打败打败再打败。好，这一通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舒服了很多，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反正无所谓了，只要是通过你的这个言语的表达，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你呢是战胜了病痛的。最后一个就是最高级的方法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法。不同于长篇大论的这种嘘寒问暖，这是一种啥呢，云淡风轻却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一拍一拍，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是给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告诉对方你一直都在。不同于长篇大论的嘘寒问暖，这是一种什么呢，云淡风轻的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是啥呢，微信的这个拍一拍。哎，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能给生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你就意思是啥呢，就告诉他我一直都在。最高级的关心方式往往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非常的高级，而且也省去了来回社交的麻烦。你不用编辑信息叮嘱对方好好休息，对方也不用爬起来编信息说啊我会好起来的谢谢你，真正让对方做到了他能够安安静静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在这里呢，强烈建议各位多拍一拍，至少社恐人看了都哭着说好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身体是自己的，没事多锻炼一下身体，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工作再繁忙，事情再多，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身体乃革命的本钱，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生病了，咱们呢也要多给他一份温情，让他知道

好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身体是自己的，没事多锻炼一下身体，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工作再繁忙，事情再多，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身体乃革命的本钱，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生病了，咱们呢也要多给他一份温情，让他知道。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哎，
1: 吴总，我这嗓子都哑了，哪还唱得出来呀？你这是干嘛呢？
0: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吴总，您这是暗示我该去找工作了吗？
0: 错，我是在激励你用坚强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呀。
1: 吴总，如果我能够在家休息的话，我一定会更加坚强的。
0: 小李，你都在家歇了一个星期了，要再歇下去，咱公司可就要关门了哟。
1: 吴总，那我这拖着一副残破不堪的身躯，实在也做不了什么工作呀。
0: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残破了？人家小明啊、小红啊、小王啊，身体也不舒服，不照样坚守岗位吗？
1: 我也在发烧。

0: 我还是好难受啊。看见你的状态，作为领导，哎呦，我也很难受啊。哎呀，我也想帮你，我给你分配一些新的工作吧。
1: 啊，我手上还有三个项目没做完呢。
0: 那些都是收尾工作，这个是个新的挑战啊！明天早晨8点之前把策划案交给我。
1: 啊，这么快，我一个人哪里做得完呢？
0: 你多做点工作，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就没有空去想那些难不难受的问题了吗？可是压力太大，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就更难受了。
0: 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压力了。俗话说得好，这虱子多了就不怕咬嘛，就算咬，多咬几下，也就麻木了吗？
1: 我倒是希望我麻木，但是我的感觉真的很敏锐，我不光头晕，而且我全身上下都非常的痛。
0: 你这就不知道了，这个疼痛啊是一种修行，证明你正在活着，证明你的神经系统还正常，好好体会活在当下的感受吧。
1: 可是一疼我就没法专心工作呀。
0: 这种疼痛是暂时的，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你看啊，3年5年是不是很好？实在不行，你想想10年8年以后。
1: 要疼这么长时间吗？
0: 哦，那倒不至于啊。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畅想一下，你康复之后的美好生活，用未来的美好给今天的你加油打气。
1: 我咋感觉我更泄气了呢？
0: 千万别泄气啊，咱要卯足了劲儿，和病痛做斗争。在战略上咱得蔑视它，但是战术上咱们要重视它。战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赶紧把这个方案写出来，我呢还有个会啊，你先忙吧，拜拜。
1: 拜拜。哎，这头昏脑胀全身疼还要写方案，我太惨了。
0: 小丽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吴总，我不发烧了。
0: 啊，那就好。
1: 但是我拉肚子了。
0: 啊，这个嘛是在排毒，
1: 刚才还吐了。
0: 哎呦，看来你毒素挺多呀。
1: 那个方案我明早确实写不出来，您再宽限我一天好吗？
0: 小李，其实这个项目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快1个月了，明天呀已经是跟客户约定的最后期限了，不能再拖了。
1: 那为啥不早点给我呀？
0: 因为我本来打算自己写的，但是呢最后我还是忍痛割爱把这个项目让给你了，因为它太适合你了。
1: 吴总，您想了1个月才发现我更适合吗？
0: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我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科研的调查，写一个策划案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先做很多的案头工作，仔细的对比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1: 既然您都做了那么多案头工作了，也别浪费了，您把数据都发给我看看吧。
0: 那个，这都是在我脑子里做的一些数据对比分析，因为我怕写电脑里泄露咱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呢我就没法发给你了。
1: 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呗，我还是得从头再来。

0: 这歌词是给我铺垫用的。小丽啊，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呢，只要熬过这一段，必成大器。
1: 但是我怕我熬不过去呀。
0: 不会的，你强壮的体魄。
1: 我强壮吗？
0: 魁梧的身材。
1: 啊，我魁梧吗？
0: 红润的面色。
1: 红润吗？
0: 已经出卖了你，因为病痛在你面前那就是个渣渣，你就是孙悟空。
1: 孙悟空吗？
0: 哦，你就是钢铁侠。
1: 钢铁侠
0: 啊，你不重要，你呢就是病不倒的山峰，打不死的小强。
1: 我如果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0: 但是你得有这样的心态呀，心态好了一切就好了，精神不垮身体就不会垮。
1: 我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0: 那你就得悬崖勒马，及时止步呀，别再往前试探了。
1: 吴总，您这是在逼我呀，我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了，为啥公司里来了那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活呢？
0: 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病得不轻，根本无力工作，但是呢，大家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工作，所以啊，大家都挣扎着来到办公室。
1: 大家是为我来的吗？
0: 没错，虽然大家不能帮你分担工作，但是呢，都是争先恐后的做你的灯塔，做你的靠山，做你的后盾。此时此刻，你不是一个人，你被

0: 后是家人。
1: 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来了就工资拿呢？
0: 对呀，态度端正，工资不能不发呀。
1: 那我一个人干这么多活，是不是比大家拿得多呢？
0: 你别这么比，
1: 你不能否认大家在精神上对你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否认，大家在精神上极大的刺激了我。
0: 你看吧，你要是长城，大家就是那地上的青砖；你要是黄河，大家就是那翻腾的浪花。
1: 总之，功劳都是大家的呗。
0: 小李，你这个格局需要打开吗？
1: 打开了。吴总，那个策划案还是你自己慢慢写吧。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不干了，拜拜。
2: 对于安慰身边的朋友，送各位一段话：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是家人朋友们的关心，都是最好的安慰。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的那些话，说给他听，往往感动呢就会不期而遇。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如果您正在生病，再次吟唱一句：多喝水，多休息，多睡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相信很多的奶爸奶妈啊，都被宝宝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面对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奶爸奶妈常常表现得很尴尬，孩子往往从我们这里也得不到答案。那么作为合格的奶爸奶妈，我们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呢？很多中国家长都不太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但是通过各种社会现象来看，对幼儿普及性知识已经刻不容缓。今天的节目当中，石晓就为奶爸奶妈排忧解难，告诉大家当宝宝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说就对了。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孩子最初对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多来自于对孕妇隆起的腹部的关注。但是两岁以下的孩子，由于认知能力发展的限制，很少把这种情况联系到自己的身上，从而解不开这个谜团。强大的求知欲让宝宝不断地追着爸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家长可以这样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之后，爸爸将一粒珍贵的种子放进妈妈的肚子里，和妈妈的卵子结合，然后就慢慢长成一个你。你慢慢长大，等到九个月以后，妈妈的肚子已经太小了，不能容纳你了，爸爸妈妈就来到医院，让医生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取出来。当时你很小，爸爸妈妈见到你都非常喜欢你，你就是这样来到我们身边的。各位家长向孩子说明这个事情的时候，还可以加入较多的情感性因素，告诉宝宝爸爸妈妈很爱他。比如说，爸爸妈妈相爱结婚了，我们非常爱对方，爸爸妈妈特别渴望一个宝宝，就一直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不停地祈求我们想要一个宝宝。 我们祈求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有一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了，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就非常小心地呵护宝宝。妈妈不管是吃饭还是休息，都非常的小心，注意保护自己。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一天一天健康成长，终于过了9个月，小宝宝已经长大了，妈妈的肚子就装不下宝宝了，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把宝宝，也就是你，生了下来。你就犹如一个小天使降临在我们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当你这样告诉宝宝的时候，不但向他解释清楚问题，能拉近母子父子之间的感情，宝宝也会很爱爸爸妈妈。石晓还曾经听到一位妈妈这样回答他的宝宝：我和爸爸结婚之后，我们就很想要一个娃娃，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娃娃盒，娃娃盒里面有好多的娃娃呀，我就在里面找呀找呀，找到了一个最漂亮最聪明的娃娃，就是你，于是我们带他回家来给我们做宝宝。这个对孩子出生的描绘充满了童话般的艺术色彩，非常浪漫。这种说法对于年龄特别小还理解不了太复杂的语言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上述有关出生的解释已经比垃圾箱里捡来的、充手机卡送的、石头里蹦出来的进步了很多。那么该在什么时候向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传递关于婴儿出生的信息时，正向的积极的情感比信息的正确性更加重要。有些老一辈的妈妈们在解释出生问题的时候，会拉起自己的衣服向孩子展示自己的剖腹产伤口，她说：你看，为了生你，妈妈挨了一刀呀，很疼的呀，你可要好好的孝顺妈妈。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剖腹产的事实，信息非常的准确，但是在情感上，这样的描述却让宝宝为自己的出生感到内疚，宝宝会认定是他伤害了妈妈，而且还会对小宝宝的出生产生恐惧。家长向孩子呈现出生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传递出积极的、正向的、温暖的信息，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妈妈们在生产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痛苦，但妈妈们对宝宝是怀着爱意的，尽管疼痛却是可以忍受的，告诉他们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妈们和宝宝一起努力的结果，父母们是怀着期待和爱迎接他们的到来。其次，随着孩子认知功能的发展，对出生的理解层次增加，准确的信息提供也需要增加。随着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想象能力逐渐增长，3岁以上的孩子的想象能力不断的发展，这个时候对出生的解释可以添加更多的想象的成分，不仅是添加艺术色彩的想象成分，对于医学化信息的想象部分也可以加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儿童增加对出生的情感性认知和准确的知识性理解。最后，在对出生的描述中应该强调爱和健康，对出生的描述中强调父母怀着爱意孕育婴儿，并且父母们注重自身孕育过程中的身体健康，期待给婴儿带来健康的体魄，这本身就是一个传递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传递作为一个人要对自身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过程。在父母们看到出生婴儿的第一眼中，其实首先注重的是这是一个，你可以告诉宝宝，在他出生的过程中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痛苦是母亲和婴儿，你可以告诉宝宝，在他出生的过程中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痛苦是母亲和婴儿共同经历的。在养育的过程中，母亲和婴儿不断地适应对方，父亲也逐渐加入，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爱。爸爸妈妈在向宝宝普及这项知识的时候，尽可能地把爱传递给宝宝，让宝宝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这样宝宝心中也会充满爱，在未来的成长中爱意自然流淌，人生充满希望与憧憬。 如果强调责任与痛苦，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当痛苦较大时，养育宝宝的过程就负担比爱意重，宝宝也会感受到较多的焦虑。家里不同成员的人描述宝宝出生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奶奶可能是欢喜的，外婆可能是心疼妈妈受罪的，爸爸可能是觉得宝宝好麻烦。但是不管大家如何表达，都应该告诉宝宝大家是爱他的。总之，在幼小生命的最初，请以满满的爱意来描述宝宝的出生，让宝宝能够乘着满满的爱意起航，度过美好的一生。毕竟出生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了，关于如何回答宝宝是哪儿来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萌娃一家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今天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如果我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走我的老路，还有就是孩子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受苦这样的话。于是呢，很多家长教育孩子不从实际出发，总是带着莫名其妙的补偿心理，影响了孩子的发展。那么什么是补偿心理呢？补偿心理呢，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指的是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偏差，为求得到补偿，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会对自己小时候最匮乏的东西产生贪欲，或者呢将其过分给予孩子，于是就产生了家长溺爱孩子或者是强迫孩子的现象。家长对孩子的补偿心理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家长补偿自己童年的不足，一般指的是自己

0: 小时候父母管教特别严，或者是家里特别穷，所以呢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第二种呢是家长补偿陪伴孩子时间不足，家长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经常的陪伴孩子，所以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最后一种呢是家长补偿孩子的不幸遭遇，这些家长或者已经离婚，或者孩子身体有残疾，家长对孩子有一种歉疚，总是觉得对不起孩子，从而会溺爱孩子。有的成年人啊，小时候受到父母的忽视、拒绝、惩罚之后，会产生焦虑、悲伤、恐惧等等的情绪，会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为人父母之后啊，一旦发现自己在拒绝孩子，或者是孩子的表现类似自己的经历时，就会不寒而栗，本能地终止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心理补偿的行为还有，因为自己小时候的考试焦虑而放纵孩子逃学、逃避考试，或者因为小时候贫困，脱离自己的客观条件，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有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于是呢就要求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报考某所学校，或者是获得某个学位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剥夺了他们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权利，孩子缺乏规范人生的动力和追求兴趣的勇气。由于通过孩子进行心理补偿的过程几乎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常常不被父母意识到，有时即使意识到了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其实呢，怀有补偿心理的父母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去强迫孩子按自己的要求成长，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悖因材施教的原则，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会让孩子形成强迫性格，或者是患上强迫症，导致成年之后做事情犹豫不决。个别孩子还会变得极具控制欲，不利于以后和他人的正常相处和交往。几乎这类家长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只是希望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可是事实上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包括最好的成长环境。道理很简单，任何不好的环境，包括劣性刺激，对孩子的成长都不能说完全无益。实际上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往往会害了孩子，专家们称之为甜毒品，表面上香甜可口，实际上它就像毒品一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心理补偿造成的误区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殊不知越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孩子就越以自我为中心。正确的做法是，孩子总是在不断的成长的，除了婴幼儿时期以外，并不需要家长太多的关注。生活本身就包括种种挫折，要让孩子体验成功，也要让他经受挫折的考验。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对孩子的希望不必样样满足，总体上只要能够满足他们全部要求的25%左右就可以了。父母样样满足孩子，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忧郁生活可以不劳而获。最后呢，石晓想说，寻求心理补偿虽然并不一定是件不好的事情，然而过度补偿的行为却可能产生问题。宝爸宝妈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请千万要慎重，不过呢，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伤害了孩子。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那接下来进入今天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呢石晓要教宝爸宝妈做一道脆皮鸡卷儿。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琵琶腿两个，蒸熟的糯米小半碗，干香菇五朵，胡萝卜半根，食用油适量，料酒生抽各两勺，白胡椒粉少许，鸡蛋一个，生粉100克，面包糠100克。首先呢，鸡琵琶腿剔骨去筋，用松肉锤敲松之后，加入腌制的辅料， 腌制一个小时，干香菇

要提前泡发之后切碎，胡萝卜也要切碎。然后呢，再把平底锅当中放少许食油，炒香香菇碎和胡萝卜碎，放入糯米饭，加一点生抽炒匀，锡纸平铺，鸡腿肉平铺在锡纸上，再铺上炒好的糯米饭，从一端慢慢的卷起，让鸡腿肉包裹住糯米，最后呢将锡纸两头拧紧。刚刚做好的鸡肉卷入蒸锅蒸15分钟之后，拨开锡纸，将鸡肉卷在生粉当中滚一下，再裹上一层蛋液，最后呢均匀的裹上面包糠，放入7成热的油锅中去炸，炸至表面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最后呢放在厨房纸巾上吸走多余的油分，切开摆盘就做好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时小，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来一块儿解决，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0: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民谣的故事非南即北，写词的人偏爱南方和北方这样的字眼，因为归根结底，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代表着远方。远方有希望，有梦想，还有诗和流浪。雷秋文，往南。

0: 智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
0: 智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2: 你记住了吗？
3: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

0: 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对于我们来说，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弥足珍贵。有一个跟你说晚安的人，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珍贵。每一句他对你说出的晚安，都包含着数不尽的心思。海先生，晚安姑娘。
7: 灯光下的站台，远处迟到的公交

我看到过一句很喜欢的歌词，晚是全世界的晚，安是你的安。有人说民谣是最美的情话，比如这一首歌。哎，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人跟你道晚安，就把这首民谣当作我对你说的晚安了。

宫崎骏曾经写下，有时候你不得不放弃一些人，不是你不在乎，而是他们不在乎。很遗憾，没能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天空下雨，我开车慢慢地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中，赶着时间去向下一个目的地。当时内心有点小浮躁，前奏的吉他声伴随手鼓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丽江那座经常飘着小雨的古城潘善明。天下雨了，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9: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善之心处事，以温和之情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是好朋友了。当时已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情，周杰伦从未忘记。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平，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

0: 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 中国将不断提升

0: 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人力

0: 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8: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9: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0: 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3: 快了呀，真的超快。
2: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两

0: 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东藻经销商李卓：
1: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3: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

0: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榆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

与手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位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

负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活动发布、时长登记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深耕线下阵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峪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

0: 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太宇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美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败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宇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吴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宇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荣获全省信访4无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维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造成原告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伙食布置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

0: 无功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残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补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残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就医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14: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12: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14: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13: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12: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14: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
13: 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12: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14: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13: 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12: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 不是五千，更不是十万呀。
13: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12: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13: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得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12: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3: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12: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18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13: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他说，美丽回来了，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多放辣椒吗？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17: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13: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
12: 女友的妈妈对大头有点不满意，听女朋友讲她妈妈喜欢种花，所以呢，大头特意去买了花盆送过去。见女朋友的妈妈喜笑颜开，大头小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13: 等你妈妈在盆里栽上了花，到了花开之日，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12: 可是今天女朋友发来一张图片，留言说，看看吧，我妈种的。
13: 大头打开一看，他妈妈居然在花盆里栽上了一株铁树。
12: 小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爷爷把自己的假牙摘下来冲洗，铁柱闺女看到假牙还能装回去，简直惊呆了。哦，太棒了，爷爷，再来一遍吧。

0: 俯首帖耳的爷爷为孙女表演了几遍以后问道，行了吗孩子？
1: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眼睛转了转说道，那把鼻子也拿下来试试吧。
0: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的时候买了对情侣杯，一次他打扫卫生不小心把自己的杯子打破了，心里特别难过，于是就向铁柱诉苦，
1: 老公，我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0: 他满以为铁柱会安慰他说，没事儿，咱再买一个。然而他低估了铁柱的想象力，没事儿，媳妇儿，你看好了。
1: 只听啪的一声，铁柱把自己那个也摔了，大声地说道，
2: 媳妇儿，没关系，咱们同归于尽。
1: 老王跟媳妇儿逛超市，媳妇儿买了一台吸尘器，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根鸡毛掸子。老王很不理解，
2: 老婆，你都买了吸尘器了，干嘛还要买鸡毛掸子呢？
1: 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王有一位土豪朋友，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7: 现在轮到土豪的3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6: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7: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6: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7: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

0: 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1: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1: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
0: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1: 3000块。
0: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1: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2: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1: 他是取快递的。
0: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1: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2: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1: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1: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2: 你看他守蟠桃园，7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7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1: 是吗？那要是你呢？
0: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老王参加完同学聚会开车回家，在路口让警察拦下，拿出酒精测试仪说：来吹。
1: 我家产7亿，50多套房子，6个兰博基尼，8个玛莎拉蒂。
0: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我让你吹他。
1: 老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话茬吹警察手里拿着的设备：
2: 这是中情局特工专用设备，进口产品，非常牛，嗷嗷的贵。
1: 老王因为妨碍公务被110带走了。
0: 星期一早上，小王刚走进教室，同学惊呼：
2: 哇，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大？
1: 昨天和爸爸划船的时候被一只蚊子给叮了。
2: 肿得这么厉害，你一定被蚊子给叮了好长时间吧？
1: 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它刚停在我的脸上，就被我爸用船桨给打死了。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0: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1: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0: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1: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0: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

0: 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1: 王美丽心想，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十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2: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啊？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潘丽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不变的初心。文化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市井烟火之间。那接下来呢，我将一首《烟火朝夕，文润万家》送给各位听众。
0: 好的，有请。
1: 文化从不是高台之上的遥不可及，它藏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藏在乡村舞台的轻歌曼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0: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你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

0: 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个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在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70%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器制品。本月1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有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60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心安全，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吗？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

只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借户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借户，专业的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9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29.1%，较上年增长0.1%，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99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8.5%，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3.5个人里就有1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23%。无论是在京都生活10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
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十分之一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救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终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
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生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当然，有条件思考中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81.41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0.001%至0.02%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0.002%。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1/3。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10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70%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50.8%，70至74岁占33.5%，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2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柏耕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耕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

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一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百根一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0000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百更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的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他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他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他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京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4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

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8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她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今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一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1个多月后，他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带，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9月9的重阳节。那茱萸带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带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

会的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叹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难做，好像永远干不完。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个问题又突然冒出来。

为什么？因为你在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错误的问题。你以为你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吗？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就想和大家说说，多数失败不是因为找错方法，而是找错问题。节目一开始，雨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8世纪末的时候啊，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犯人的流放地，需要经常向澳大利亚发配犯人。于是呢，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主来运送犯人，采取按人数计费的方式。但是政府很快就发现，犯人在运送途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死亡率为12%，高的能达到37%。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常规的思路要么就是派政府人员监督，或者派医生，或者强行要求降低死亡人数，强行规定犯人的生活标准等等。经过了很多尝试之后，英国政府发现这些措施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依据表象给出的解决方案必然没有用，而真正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政府按人头向私人船主付费，因此呢，私人船主不必向交付结果负责，在行船的途中还会故意的害死犯人以降低运营成本，在刻意之下死亡率不高才怪。好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付费模式，依据登上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进行付费，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找对真实问题的重要性。找到真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雨飞最近呢，见了很多人，也接触了不少的听众，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描述一下问题，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你觉得我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就纠结在表面的问题上，执着于得到一个答案。可怕的是，现在网上的庸医很多，很多人也会相应的给出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但是，多数人需要的不是一个万能药方，而是对个人的诊断证明。比如很常见的情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意志力，平常花钱花多了，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这是缺乏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案。立一个目标坚持不下去，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是目标设定的有问题，或者目标管理方法有问题。天天加班，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控力刷了几下手机，实际上可能是你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不足导致脑子昏昏噩噩，刷不刷手机可能都干不了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实际上跟你的意志力关系并不太大，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的方法，或者是定错了目标。但是大多数人会把这种自我改变的失败归结为意志力缺失、懒等等方面。很多人并没有给自己开一个个性化的诊断证明，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简单判断，把问题呢归结到了表面的原因上。下面雨飞就向小仙女们介绍一种麦肯锡锁定问题的方式，从零开始。很多时候直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未必是解题的最好思路，而是应该回到原点思考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直接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明白问题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太多人就是在这一步上吃亏了。比如每月月光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思路出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呢？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我要少花点，有些东西不该买。但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假如一个女生在北京，税前工资12000，到手9000左右，那么去掉房租3000，出行300，饮食1500，人情往来1000，穿衣打扮2000，本身就剩不下多少钱了。

你努力一年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何况稍微一多花就会透支。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多赚钱，而不是少花钱。再比如你打卡老坚持不下去，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懒，就找个理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导致了间歇性努力、持续性无能的传统局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坎上就会想，我就是懒，从小到大坚持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现在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也可能是你老是在疲惫的夜晚督促自己学习，这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懒惰，也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假如你想一个月背一本英汉大词典，这种目标绝对会让你中途放弃的。也很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立奖惩机制，放弃成本过低。要知道，很多时候放弃不是因为坚持太难，而是因为放弃太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所以你回到原点，找到真实的问题就无比重要了。那么怎么使用从零开始这个方法呢？首先啊，就要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要自动的把问题归结成脑海里面本能想到的那个，就如查理芒格说的，永远反过来想一想。其实要把可能性列出来，大多数情况有非常多的原因，把可能性全部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尝试的方法不断地判断可能性。如果晚上坚持不下去学习，那么我就早睡早起；如果我背一本英汉词典做不到，那我就三天背一页；如果我放弃太容易，那我就请别人来监督我，建立奖惩机制。总之呢，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思考，更不能一下子放弃。然后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根本问题吗？对比哪一个原因更接近真实情况？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我的真实原因吗？还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要问几个周围更聪明、更专业的人，让他们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对的，而不只是相信亲近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要不要买房和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周围比较懂行但不亲密的专业人士，而是亲密但不懂行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依据找出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案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独木舟曾在《时光会记得》里说，人生最美妙与最残忍的事情是同一件，那就是不能重来。短短一生，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一本书的这篇《无法重来的一生》，好好爱自己。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手握黄昏。出走半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看到过旭日东升，习惯了生活的喜怒哀乐，日子还算过得简单充实，但回首过去难免有些遗憾。年轻时只顾着追逐轰轰烈烈的感情，争争吵吵之中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自己。中年时只顾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最终没交到几个知心朋友，还差点弄垮了身体。年过半百，想给自己留点时间游历五湖四海，却发现已经满身疲倦。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跑赢了岁月，却弄丢了自己。我们记着所有的爱恨情仇甲乙丙丁，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曾有一位夫人总是生活不幸，便去寺庙寻找方丈的指点。方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该怎么爱啊？方丈问他，你厌恶自己什么？那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的累赘。方丈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你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那夫人一脸疑惑，方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倘若你不想伤别人的心，那请不要先伤自己的心。倘若你想得到别人的爱，那请你先学会爱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不受委屈的工作，不费口舌的社交，不会受伤的感情。但是委屈总会熬过去，失落总会挺过去。有时候与其卑微留恋，不如洒脱放手，把日子活出自在。与其讨好他人，不如取悦自己，把生活过出诗意。生活很苦，或许你加几勺糖就能变得很甜。人生不过3万多天，要记得好好爱自己。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也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确实重要，但若没了健康，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佛说，3000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无论贫穷富贵，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人活一辈子，未必要大富大贵，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心康泰，便已足够。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多出去走走，强身健体。应酬再多，也别忘了最朴实的柴米油盐，一蔬一饭。加班再累，宁愿披星戴月，也不要通宵达旦。保持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 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忽视别人对你的成见，告别无效的社交，自会一身轻松。生活难免起起落落，岁月总有暑往寒来，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请看开看淡，别让今天的遗憾在明天重演。这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只有回不去的当初；没有抛不开的爱与恨，只有走不出的自己。生活本就五味俱全，当你尝到了苦与辣，请依然要珍惜当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不委屈自己才能求全，不看清自己才会活得舒服，不放任自己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只有好好爱自己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温柔的一面，才会更坦率地撒播善良与宽容，才更有能力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人生没有彩排，这一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日子请千万珍惜。要记得，当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和这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才值得爱与被爱。要相信，当你开始爱自己，这世界便会开始爱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想吃糖啊？
1: 啊，
0: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1: 啊，你给出四道题，
0: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1: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0: 很简单
1: 啊。
0: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1: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题，
0: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1: 第四道题呢？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0: 你好答
1: 啊？
0: 嗯。你多大个子了？
1: 对。
0: 我弟弟才那么高啊。
1: 嗯。
0: 出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1: 嗯。
0: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1: 咋的不知道。
0: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1: 嗯。
0: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
1: 啊？
0: 啊。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1: 嗯。
0: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1: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这会了。
0: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1: 嗯，
0: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1: 对呀、
0: 啊。
1: 星星月亮。嗯。
0: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他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1: 嗯。
0: 大哥二哥。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1: 狗熊大象。好，全告诉他了。
0: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1: 嗯，
0: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1: 背词儿啊？
0: 他恐怕忘了啊。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1: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0: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1: 嗯，
0: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1: 嗯，
0: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1: 怎么着？
0: 全答上来了。
1: 嗯，
0: 一定有人告诉他。
1: 嗯，
0: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1: 调开了？
0: 哎，
1: 怎么调开了问？
0: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1: 哦，这样问的。
0: 哎，
1: 嗯，
0: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1: 嗯，
0: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1: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1: 嚯，那也嚼不动啊。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1: 嘿，
0: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1: 嗯，
0: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1: 全乱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节目一上来呢，给您安排了一个小段马季于是有何说的狗熊大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安排一个特别提神的段子，这是评书名家田连元先生现场表演的一段评书《呼延庆打擂》。
4: 宋仁宗年间，东京汴梁大相国寺高搭了一座擂台，这天在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有挑挑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掏耳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白薯的，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干什么的？看打擂的。立擂的是个和尚，福姓欧阳，双名子英。这和尚可不一般，怎么回事？这和尚门子硬。有什么门子？和尚的姑父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璋太师庞文，这庞文在朝中欺天子压君臣，这和尚在庙里欺压百姓是称霸一方，他干嘛立擂呀？因为北国打来战表，皇上要选一个征北元帅，庞文就推举他的七职挂帅，包丞相不同意，最后商议决定在这相国寺是立擂百天， 百天之内有打过河

和尚的把帅印让给别人，百天之内没有打过和尚的，和尚执掌兵权，今天正好100天整。您还别说，真没打过和尚的。是和尚本事大吗？不是，庞文的势力大。庞文花钱雇人，把东京汴梁练武术的高手都给买通了，凡是有能耐的都不上台，没能耐的上去就让和尚给打败了。这100天之内让和尚打死打伤的人是不计其数，最引起震动的一件事是前三天，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芳上去了。这卢振芳武艺有点名气，小伙子不受他的贿赂，带着病上台，要想着给正正这个风。他上去之后，结果由于是有病，让和尚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呀，这现在可把和尚就传神了。说那和尚武术练得了不得呀，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木老祖一筋经13太保的横量。说那和尚练的是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砍上一个，枪扎上一个点儿。说那和尚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内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浑身上下都是气功，耳朵上都是气功了。有人说拿那老虎钳子夹住耳朵，摇三摇，晃三晃，最后咔不拉嚓，钳子掰折了，那耳朵愣没怎么地儿。有那么大能耐吗？这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今儿100天，大伙都来了，看看到底儿这和尚能不能挂帅印。这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站在擂台之下。正这功夫，听见后边有人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打擂子来了，打擂子来了！”这些看打擂的人两旁边一闪，回头一瞧，哎呀！历练100天没见过这样打擂的啊，今天要开眼。怎么回事？外边来个女的，17、18岁的一个大姑娘。这姑娘夸骑一匹桃红马，端坐在马上，头上青绢趴罩头，高挑素珠烟花，身上穿着青色短衣襟小打扮，腰中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这么大的一朵红绒球。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咱甭说，您自个儿琢磨。怎么呢？每人都有自己的赏美观点，不要强求统一。您琢磨什么样长得好看，她就长什么样。谁呀？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卢凤英。干什么来了？背着他的爹爹不知道，偷偷的领着4个小丫鬟到擂台这儿找和尚，替他哥哥报仇，玩命来了。姑娘往这一来，头前4个丫鬟开路：“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们不能打擂吧？在这呼着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呀？”人往两旁边一闪，姑娘骑着马就进来。这些看着闹的一瞅这姑娘都注目相视。这姑娘干什么？打擂？她打擂？你瞅那腰没？还赶不上和尚那大腿粗呢。别说打擂，让和尚抓住两头当中间一撅，嘎本就折了。这个你知道什么？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个哨。我告诉你，既来了就得有两下子，瞧着吧。对，咱瞧着看怎么回事。人们又站好了，刚站好了，外边又来仨，俩黑脸的，一个红脸的。其中有一个黑脸的身高过丈，膀扎三挺，头上戴黑缎的扎巾，身上穿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8丈宽的丝兰大带，双吹灯笼穗之大，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面如黑锅底，扫帚眉、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叉，尤其那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瞅那意思，要没有鼻梁骨荡着，就能够碰得咔咔直响。身背后背着18节大将钢鞭，谁呀？双王呼延佩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呼延庆。因为呼延佩显被庞文所害，全家被斩，乱军中逃跑了呼延守用，在大王庄生下这么一条根。就这呼延庆从小练武，9岁进东京给他们家上了一回坟，杀过官兵，
12岁第二次上坟放了一把火，烧了东京汴梁十八

条大街64条胡同，把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年18岁又来了。头前这两位干什么呢？一个是边关将孟良的孙子叫孟强，一个是边关将焦赞的孙子叫焦玉。这两位是惹祸的根苗，哥仨非常好，一进东京就听说这有打擂的，孟强焦玉非来看不可，胡延庆不同意来，最后商议决定约法三章，看擂不打擂，不兴管闲事，这才到这儿。孟强一瞧，哎呦，这么多人，大哥，咱呢得上里边看去，外边看不清楚，听没有？咱上里边去。算了，上里边干什么？站在外边看看得了。别，要来看就得看明白，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呢？你别管，我给你开路。哎，朋友，借筐。前面那位一听，什么？借筐？我这有扁担。呀，朋友，借筐我过去，你过去，我跑了。想看累早来呀，这是怎么说的呢？呀，孟强心想，这成心找别扭，这是啊。软的不行，看来你得吃硬的，好。借光，就一扒拉两盆，人就哎嘿，那怎么回事？带成哪来的？这是哎，稀里哗啦扒拉开一条人胡同，三个人就走进来了，就这一溜，18个岔气的，6个骨折的。三位进来之后，站擂台底下一瞧，台上没人，怎么回事啊？打擂有个规矩，先标名后打擂。那姑娘进来是进来了，没上台，标名挂号去了。这三位刚一站着，正好后台那上场门的门帘一挑，啪，由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这小和尚20多岁，剃的去青锃亮的脑瓜皮，穿了一身青僧衣。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小和尚出来之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众位，今天是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广啊，今儿个是立擂的最后一天啊，百天立擂最后一日，要上台把我们师徒打败了的，这帅印可就归你们挂了。今儿个要是不打，那可就晚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啊。有打擂的吗？有没有？抹不开的说呀。好，我来让让。伸手拿过个小杆来，这叫让擂杆，拿这杆他从这头能挨个点。你打擂吗？啊，打不打？我不打。你打擂，你打不打？哎呀，你行啊，你这手都练轻了。你，我不是，我是那个染坊店里的。哦，你染坊店的。你打擂，啊，你打擂。你这肚子那么大，是不是练气功练的？不，我气骨啊，气骨啊！你打嘞！你，他点来点去，点到胡延庆这儿。胡延庆心想：你太狂妄了，指脑门子问呢。啊！胡延庆怒目相视，挺胸而战。你打嘞！你不打嘞哈、啊！你打嘞！过去了，胡延庆心怎么到我这儿改词儿了？怎么让了一圈之后，把那擂杆往旁边一撂？哎，看来是没有打擂的啊！没有打擂的怎么办呢？我在这儿先亮两个事儿，给众位看看，打两大拳。有愿意上台的我就陪你两趟，没有愿意上台的就先敲我的，先敲这个。这叫左胯虎，这叫右胯虎，这叫金鸡独立。站这儿了，这一金鸡独立的，哇，光鼓掌还不说呢，有喊好的，前面有这么一溜喊好。干什么那么多喊好的？这都是旁门花钱雇的拉拉队，从第一天就到这喊，到现在还喊呢，有

0: 嚎也喊，是没嚎也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一天了，都够劳累的了，喊出那嚎来就好像那半打子公鸡打鸣一样，叫这一下子，正在孟强耳朵旁边，把孟强震的这耳朵嗡的一声。他一把揪住这边耳朵，你吵了什么？
1: 哎，他说好。
0: 什么好？
1: 叫好。
0: 什么叫
1: 军机独立？
0: 军机独立，练过武术吗？懂吗你？那是军机独立吗？啊，
1: 那什么？
0: 那叫一个腿的蘑菇。
1: 啊，蘑菇，
0: 喊蘑菇，喊，不喊蘑菇我揍你。
1: 哎，好，蘑菇。
0: 和尚鼻子都气歪了，在那儿一听这谁喊蘑菇，这是没等看明白，腾，姑娘卢凤英上台了，台板上一站，打擂的来了，谁是欧阳子英？哎呀，小何抬头一瞧，台板上站着一个如花似玉、千娇百美的大姑娘，历擂一百天可没见过姑娘打擂呀。小何心想，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别说跟我插拳绕步还打擂，就是看一眼也能高兴三天。姑娘，你要打擂吗？啊，欧阳子英呢？欧阳子英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叫海清。回去，让你师父出来。哼，让我师父出来，那你得把我打败了。打败了我，我师父自然就出来了。打不败我，想见我的师父是比登天还难呢。哦，还是这个规矩呀、啊？那好吧，那咱们两个先打擂。等等，姑娘，要跟我打擂，咱俩是文打呀，还是武打呢？什么叫文打？什么叫武打？要是武打，看见没有？后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的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样样具备。咱们两个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弄不好就先把命搭上。要是稳打呢，咱俩一对三拳，打倒了算输，打不倒算赢，怎么样？姑娘一想，好吧，那咱们稳打吧。哈，那咱就稳打，稳打，咱俩谁先打谁呀、
1: 啊？咱俩谁先打谁呢？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让着你，你先打我，怎么样？好，现在就开始。等等，你等我准备准备，我运运气，我让你打上，你再打啊。上衣扔了，光膀子露出一身肥膘来。这和尚练过气功，跟他师父学的。什么气功？一粒混元蛤蟆气。这一较劲，在这个地方，鼓出个包来。这气功运足了之后，再不能说话了。气功这玩意儿运好了气，一说话跑了气就不灵。这玩意儿，那意思往这儿打。姑娘一瞧，坏，感情的是气功啊。这气功可不容易三拳打赢啊。不管怎么说，打一拳试试。拳，和尚一使劲，棒！和尚温风没动，这姑娘倒退两步。卢凤英心想：就这个，甭说三拳呢、啊，三十拳我也打不倒他呀，这怎么办呢？逢强制取，对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气功给他破了，然后再打他。对，小何拉着架子。等第二下

0: 片儿。第二下这拳头使得挺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啪，把盒都闹愣了。嗯，小何使了劲，憋着劲一敲，嗯，呀，小何心他是怎么回事？怎么使那么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轻轻给啪？哎呀，舍不得打？难道说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是啊。小何心想，平常照着镜子我瞅我这模样，要把头发长齐了可也差不来理儿。哎呀，别多想，走了气不好这玩意儿。就等着第三拳。第三拳到跟前，姑娘把这个拳头举起来，没往下打，她用那左手小拇手指头盖挠她那肚皮儿。打了，打了，打了，头两下还行，这第三下盒受不了了，在这儿，嗯，嗯，管死了！后边人赶紧上来，把他尸身往里一撤，可了不得！大和尚欧阳子英由打后边就出来，这个和尚比那个海清能大一圈儿。长发披肩，梳一道月牙紫金钩，身上穿着一身青僧衣，长那模样，秃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又那鼻子刺儿特别大，怎么瞅怎么像蛤蟆。念了一声弥陀佛，出来之后跟卢凤英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一起，一个要给徒弟报仇，一个要给哥哥雪恨，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打到二十个照面。姑娘不行了，汗全下来了，一个劲儿往台口那儿撤，那意思他想要下去，但是这和尚不让他下去，撤到那儿一兜就回来了，撤到这边一兜又回来了，台底下看着闹的可着了急了，大伙一想，哎呦，这姑娘完了，可惜了的，十七八岁正好岁数，你说让这和尚要是给打死，这怎么办？你眼看就不行了，哪位回来我说你们上去啊。孟祥娇越着急，大哥怎么样，和尚那算什么能耐，把姑娘打败了露什么脸啊？瞎吵着也不管事儿。胡延庆不说话，别看不说话，他心里边暗使劲儿啊。胡延庆瞅着，哎呀，哎呀，怎么使这一招呢？这、哎、应该是野马分鬃啊，就是一个野马分鬃，旁边这位啪，怎么回事呢？瞎比划什么玩意儿呢？啊啊，对不起，我替他着急。你替他着急打我干嘛？哪的事儿？这是，有能耐你上去啊！啊，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人呢？是，哎呀，牙活了！哎呀，牙活了！好，那您请到我前边，倒血霉了。怎么挨着你在这儿？这位跑前面站着来。胡延庆继续还看，一会儿的功夫又进去了。哎呀，怎么使这招？使黑虎掏心呢？这位刚站稳了，棒子，倒血没了。今天我算是两面挨揍合着啊！不是你上去得了，干脆啊，对不起，您上我后边站着得了，后边我也不去了，待会儿你再来个倒踢紫金冠，我完了，我这赌气的气跑了。这位走了，大伙正着急的功夫，台上面扑通，姑娘倒那儿了。怎么回事？姑娘汗出的太多了，台板都湿了，脚底下一打滑，光倒在台上了。和尚一看卢凤英倒那儿了，和尚心想，我当着千人万人，我在这寒碜寒碜你，我往前一扑，我掐死你那儿，扑到你身上。和尚一个恶虎扑食，哎，往前一扑， 这姑娘并没想就此倒那不动，她俩腿往犄角使了个乌龙脚柱，嘿，这腿往一脚，咱刚才说了，姑娘穿着小靴子，鞋尖儿有这么大的红绒球，红绒球里边有两把倒须钢钩，这钢钩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做马上动作勾勾挂挂做技巧使唤的，没想到今天给和尚用上了。和尚一扑的脚往前一抬，你说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这两把钢钩正在和尚这鼻子眼里一个里一个的，绷勾上了。这一勾上，和尚一弹，嘣，抱住姑娘这个脚，念了一声弥陀佛。他的一念佛是全场哗然，哗，孟强焦玉跟着喊：“哎，和尚干什么？抱姑娘脚念佛干什么？和尚耍流氓！”这下姑娘能受得了吗？姑娘脸一红，这个脚勾着她的鼻子了，这脚一抬腿，一脚就把和尚给踹出去了。和尚这一出去，勾捧。喝开了，再念佛这动静了，弥陀佛。这和尚可急了，姑娘还没等起来，和尚一纵身又到跟前，抬腿，嗨，这一腿起来要踹下去，就得筋断骨折呀。胡延庆打刚才就憋着劲儿啊，事到如今，胡延庆一看，我不能再等了。有道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垫，我焉能够见死不救？想到这里，倒退两步，提大袋，撩衣襟，垫步凝身，一纵腰，上来了。腾一上来，和尚腿刚要往下落，胡延庆拿脚一勾他，嘿，和尚一愣神儿，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胡延庆可没挂号，他知道挂号不赶趟了。和尚一瞧他，干什么的？咋累的？打擂的你标名挂号了吗？等着，胡延庆跳下台去，标完了名，挂完了号，把那号条往名柱上一贴，王三汉三个字儿。怎么叫王三汉？不能报胡延庆，一报胡延庆，官府就抓他。二凡上台之后，胡延庆亮了个权势，和尚没看明白。抢，和尚心想，这什么招？这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看招就知高不高，一般的亮事都是大架门的，怎么这位在这抱家生蹲呢？在这什么门把式没看清？胡延庆这把是有门吗？有门，绝门，他师父教给他的黑虎神拳，这一招叫恶虎带食，以逸待劳。和尚一看胡延庆把架亮好了，他赶到前去就一掌，嗨，一掌就打过来，胡延庆是百拳相迎，两个人打在一起。这黑虎神拳是变化多端，前一穿压泰山，左一铲卷筐篮，踢一腿开一线，拐一肘倒一片，劈砖崩炮，劈挂条，进不连环。和尚使了个扁踹卧牛腿，胡延庆来了个下海捞金蝉，脚脖子给抓住，抓住脚脖子，俩手一使劲，一抡，啪，把和尚就摔到那儿。和尚底下那腿刚想动，胡延庆用脚一蹬，别动，底下蹬住那条腿，上边抓住这条腿。和尚动不能动，转不能转，胡延庆把脚不得往他肩头一搭，开，站好之后脚足丹田起，用把浑身力，肘子下来了。
1: 刚才呢，咱们是一块儿听了一段评书，胡延庆打擂由田连元先生演播。这段故事啊，发生在北宋年间，而下面这个段子呢，同样特别带劲儿，也非常精彩。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相声《气贯长虹》，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2: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3: 看得出来。
2: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3: 都坐满了。
2: 我有位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0: 好啊，
1: 欢迎您批评
0: 指导。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1: 看呐，
0: 看什么呀？
1: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0: 没瞧见。
1: 听喽。
0: 听什么呀？
1: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0: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1: 闻呀。
0: 又闻什么呀？
1: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0: 留神把你熏晕了。
1: 摸呀。
0: 怎么还摸呀？
1: 我的心奔奔奔奔直跳。
0: 不跳你就完了。
1: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咋来了？我的毛你 OK 您倒好啊，散油奶啦，拜拜吧您呢。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1: 怎么了？
0: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错误。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0: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1: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0: 那怎么个郭老啊？
1: 郭全宝的姥姥。
0: 这么个郭老啊？
1: 怎么了？哎，
0: 这也难怪了。
1: 有什么难怪的？
0: 因为郭全宝他老婆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1: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您再听我这一首。
0: 我不听了。行，
1: 一男一女，一
0: 站住。
1: 二，
0: 老师，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1: 谢谢。我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呐。
0: 嗯，不要客气。
1: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0: 嗯，对你负责嘛。
1: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0: 一点不夸张。
1: 更准确地说，
0: 鹤立鸡群。
1: 嗯，乌鸦闹林。
0: 啊，我是老翁啊。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0: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1: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0: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1: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0: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1: 最后一句怎么了？
0: 什么哥们 Hello。
1: 对。
0: 什么 OK Good morning。
1: 不错。
0: 什么撒有那拉又拜拜了吧您呢。
1: 哎，这句怎么了？
0: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1: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0: 没这规定
1: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0: 对呀。
1: 可以不可以呢？
0: 可以呀。
1: 好不好呢？
0: 好啊。
1: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0: 啊，
1: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0: 哎，歉道那叫道歉
1: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0: 嗯，
1: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0: 哎，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1: 我花圈干嘛呀？
0: 那干嘛念悼词啊？
1: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0: 个听着多别扭啊！
1: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0: 这悼词怎么念呢？
1: 这都不会，
0: 没念过。
1: 听我教给你。
0: 哎，
1: 先生，
0: 哎，
1: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
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0: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
1: 不能忍。
0: 这位大诗人
1: 啊，
0: 您呢得多原谅。
1: 哦哦，
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 是吗？
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1: 嗯，
0: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 哦，
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 你是
0: 啊？
1: 你是什么？
0: 江湖人。
1: 江湖人，
0: 嗯，
1: 那你可不配啊。
0: 怎么呢？
1: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谁呀？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0: 好，您说说。
1: 那是在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嗯，
1: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见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纶，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

0: 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武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样的，了不起。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直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1: 好，
2: 和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气贯长虹》，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返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亮。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截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还要

摩托车钥匙搁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墨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魂魄。

当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檐，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真真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3: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2: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5: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2: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6: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2: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2: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 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

0: 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

0: 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1: 微光成炬， 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4: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2: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3: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2: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5: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7: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7: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1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1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0: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
21: 3、2、1，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烟水虾首获的季节。
19: 3、2、1，
21: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烟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烟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货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峪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味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

0: 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确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活动发布、时长登记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深耕线下阵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宇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 太峪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梅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麦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峪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闻名，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吴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峪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如获全省信访4-5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维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造成原告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或是布置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助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残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补助毁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残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就医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散尽家财图心安，潜心绘画太湖湾，技艺高超洁癖烦，只傍清水不做官。洁癖最严重的画家到底是谁？他为啥不愿意当富二代，非得过苦日子？为什么他要用鹅毛铺满厕所？那这样一位极度偏执的人结局如何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儿继续聊聊我们的画家队伍中最奇葩的一位，倪瓒。

你在但凡是有点名气的大艺术家啊，一般都会有点小怪癖。比如齐白石呢，就非常的小气，这米柜子呢整天锁着，把钥匙呢也就挂在自己的身上。可是这种怪癖，你跟元代的四家之一的倪瓒相比，那就完全是小儿科。在公元的1301年，倪瓒出生在江苏的无锡，他的祖父呢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富甲一方。可是父亲啊却早早的去世了，留下了兄弟三个人。这同父异母的长兄倪兆奎是当时的大高官，被赋予了各种金光闪闪的称呼。那他的同袍二弟倪子婴，人家啊混得也不错。这当时在元代

呢，很多的这种上层人物呢，地位是很高的，像什么成吉思汗、忽必烈，那都跟道家有着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呢，倪瓒的两位大哥在道教混的是非常的好，也肯定是享受了各种的特权，既不用劳役，也不用交赋税，又没有在官场里面那么累的勾心斗角，但是呢，却有非常多赚钱的好路子。所以啊，倪瓒从小的日子就过得比较好，长兄抚养着他，那在生活品质方面呢，大家就不用操心了，这小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养舒服。那倪瓒从小的教育问题，他的兄长也非常的看重，所以呢，给他花重金请来了一个家庭高级教师王仁甫。所以啊，倪瓒受到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倪瓒是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不管赚钱，自称懒瓒。那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常年把自己泡在这诗文诗画之中，你和儒家教的那套入世的理论呢，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他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关于倪瓒的奇葩事情，都跟他的洁癖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洁癖洁到哪种程度了呢？话说有一次，大家跟朋友一块儿谈论诗文，泡好茶招待一下下人家，所以呢，他就命令仆人到这个七宝泉去打水。等到这个水打回来之后呢，倪瓒就交代仆人说，哎，你提在前面那桶水呢，拿来给我泡茶，提在后面那桶水呢，拿去泡脚。他的朋友听到这么说，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好奇，哎，倪兄，这是为啥这样做呢？这前面和后面桶里的水不都是七宝泉的泉水吗？有什么区别呢？倪瓒就说，这前面的水一定干净，所以拿来泡茶，可是后面那个桶里的水啊，恐怕都被这仆人的屁给我污染了，所以呢，只好拿去洗脚喽。可是等到茶水泡在倪瓒面前的时候，他就淡淡的喝了一口，就大声说道，这个水不对。哎呀，这个佣人是吓了一大跳，大人，小的给您挑水的时候那是真没放屁呀。倪瓒反而更生气了，就说，那为啥这水的味道不一样呢？过了好一会儿，这佣人就吭哧吭哧的才说，就说呀，这小子在路上咳嗽了两声，小人呢有点口臭。倪瓒这下呢就叫人把这个磨坊里的驴嘴上面的罩子给取下来，以后用人挑水还得戴上这个口罩。还有一次呢，这个倪瓒应邀赴宴，他的主人请客人入席之后呢，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厨师端出了一道佳肴，倪瓒却在此时愤然离席。这主人就惊呆了，追上去问，哟，倪兄，这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就走啊？倪兄说，这胡子多了肯定不干净，你们家这个厨师这么多的胡子，所以啊，这顿饭我不吃了。天哪，这已经够奇葩了，可是这点洁癖对倪瓒来说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倪瓒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专人来运营，他专门雇了两个童子，这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家里的客人走之后呢，只要这个客人坐过的地方必须重新洗刷，他每天穿戴的衣服和帽子轻轻松松都要擦好几十遍。这文房里面的物件啊，他要求两个童子需要给他不停地扫灰打扫，就差画笔没让人给他一根一根地挑起来清洗了。这个倪瓒啊，简直是所有干洗店老板最喜欢的客户。那在倪瓒的书房门前呢，还有一棵梧桐树，倪瓒呢早晚都会让人用水把这个树给洗干净，原本好好的一棵树就愣是让他把这棵树给洗坏了，没过多久树就迅速干枯，成了最后一株不长叶子的标本。还有一次啊，有一个朋友来看他，这天太晚了就没回去，顺道住在了倪瓒的家里。他呢又是害怕把客人赶走了不太合适，又怕他在家里把自己的屋子搞脏了，这夜里只要他一听到客人的咳嗽吐痰声，这倪瓒啊滋儿就从床上弹着坐起来了。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倪瓒立马让仆人去找这个吐痰的痕迹，
可是仆人找来找去压根儿就找不到，但是呢又怕被倪瓒指责，咋办呢？随便找了一

片烂树叶子，自己往上吐了一口，就拿去交差了。但是倪瓒看到仆人拿过来的这片叶子，就说：“哎呦，你快别过来，你把这整棵树呀都给我扔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别让我看见的。”你说这明白情况的人呢，知道是一片树叶，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倪瓒碰上生化武器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节目的呢，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倪瓒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

量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 17%。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在该研究当中，研究者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并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观察了他们听节奏音乐时他们的大脑活动。播放了不同的音乐之后，研究者发现有节奏的音乐给志愿者带来的感觉是最好的，大多数人愿意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享受、兴奋、头脑清醒，并且表示自己的身体与节奏产生了共鸣。而且只有在音乐能够引起强烈律动感和头脑清醒时，律动节奏才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专家表示，如果你越能够跟上节奏，对节奏越熟悉，认知改善收益就会越好。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2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
这两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四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

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六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0: 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最爱吃什么？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外酥里嫩的炸鸡，香甜酥脆的糕点？不得不说，这些脂肪含量高的快餐真的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越吃越快乐。为什么这些食物如此诱人？长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谈到这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很多人都知道，吃多了会长胖。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美食，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出肥肉这么简单。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指出，长期给小鼠喂高脂和高糖饮食会让它们的胰腺受损。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脂饮食对胰腺的影响，研究人员直接给小鼠注射了甘油酸。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小鼠就开始对葡萄糖产生了不耐受。而这并不是因为细胞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了，而是血液循环当中的胰岛素真的减少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的胰岛体积变小了，胰岛细胞也显示出受损标志，并且有许多胰岛细胞已经死亡。两方面的影响让胰岛素的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葡萄糖的吸收。研究人员总结到，过度食用含果糖和脂肪的饮食会使得身体长期有着高水平的甘油酸，后果便是损伤胰腺，并且诱发糖尿病。试着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很爱吃油腻的食物？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吃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呢？明明吃进肚子里的是脂肪呀。其实人体内的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指出，我们的代谢调节系统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协调，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但是长期吃高脂饮食会破坏这种效应，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重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使代谢发生异常。可以简单理解为，高脂饮食破坏了细胞间的正常沟通，增加了无效沟通，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系统乱套。你可能想说，吃高脂饮食的危害这么大，那我嘴馋的时候看一看，闻闻味道总无伤大雅吧？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只看不吃也依然对身体有害。另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显示，只看不吃不仅能让大脑发炎，还可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紊乱。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看到、闻到食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刺激，诱导头向胰岛素分泌。这个过程和望梅止渴是一个意思。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高脂饮食对人体有害。已曾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经典病例为例，患者先是因长期高脂饮食导致了肥胖和血脂异常，但患者呢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又出现了粉黄色丘疹和发疹性黄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膳食总脂肪摄入量占全天膳食总热量的20%到30%，最好不要超过30%。具体来说，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推荐为25到30克。但是据调查，2015年中国成人居民平均的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小于30克的人，只占42.9%。那膳食脂肪都藏在哪儿？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要适量吃呢？脂肪的来源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动物性食物是脂肪的供货大户，猪蹄儿

香肠、培根、腌肉等食物，这些食物啊，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饱和脂肪。加工类食物是隐形输油专业户，夹心饼干、酥性饼干、奶油蛋糕、奶油点心、蛋挞、泡芙、巧克力等等，这些食物吃起来呢都不算那么油腻，但却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含油酱料类，这些食物中的油脂相对健康，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后总结下就是，包括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牛油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等食物，是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加工食品和高奶油含量的糕点类，是建议大家能少吃最好少吃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到的是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以及脂肪高的食物不仅仅会让人发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

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十方的内横额是大乘圣地，外横额则是松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白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铭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他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阁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供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松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5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